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ꯕꯤꯔꯛꯏ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ꯅꯤꯡꯊꯧꯖꯝ ꯑꯁꯣꯛ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ꯔꯦꯡ ꯑꯃ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ꯅ ꯏꯈꯤ ꯃꯗꯨꯗꯤ ꯅꯨꯡꯁꯤꯕꯤ ꯅꯨ

0: ꯈꯨꯔꯥꯏ ꯂꯥꯠꯄ ꯃꯤꯕꯣ ꯌꯥꯏꯃ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0: ꯄꯥꯕꯨꯡꯅ ꯂꯥꯏ ꯌꯦ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ꯝꯕꯗꯒꯤ ꯂꯥꯏꯔꯤꯛ ꯏ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ꯂꯛꯈꯤ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ꯔꯦ. ꯑꯗ ꯈꯪꯖꯅꯤꯡꯕꯁꯤꯅ ꯄꯥꯕꯨꯡꯒꯤ ꯂꯩꯕꯥꯛ ꯂꯩ ꯍꯥꯏꯔꯤꯕ ꯎꯄꯅ꯭ꯌꯥꯁ ꯑ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ꯗ ꯏꯔꯛꯈꯤꯕꯅꯣ ꯇꯥꯁꯤ.
1: ꯃꯥꯙꯕꯤ ꯄꯥꯔꯨꯕꯗꯒꯤ ꯗꯥꯗꯀꯣꯃꯣꯟꯒꯤ ꯌꯥꯝ ꯉꯟꯅ ꯄꯥꯔꯕꯅꯤ. ꯄꯨꯛꯅꯤꯡꯗ ꯃꯥꯙꯕꯤꯁꯤ ꯑꯩ ꯌꯥꯅꯤꯡꯗꯤ ꯑꯩ ꯄꯨꯛꯅꯤꯡꯗ ꯃꯁꯤꯒꯤ ꯁꯥꯇ꯭ꯔ ꯇꯥꯛꯅꯦ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ꯃꯥꯙꯕꯤꯒꯤ ꯔꯣꯜꯁꯤ ꯑꯣꯏꯊꯣꯛꯄ ꯌꯥꯗꯕ ꯃꯤꯔꯝ ꯂꯦꯟ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ꯁꯣꯁꯥꯏꯇꯤ ꯈꯨꯡꯒꯪ ꯂꯩꯀꯥꯏ ꯄꯥꯟꯅ ꯂꯩꯔꯤꯕ ꯌꯨꯝꯕꯥꯟꯗꯅ ꯂꯩꯅ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ꯃꯔꯦꯟꯁꯤꯗ ꯁꯤꯗ
0: ꯅꯨꯄꯤ
1: ꯃꯆꯥ ꯑꯃꯅ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ꯌꯥꯕ꯭ꯔꯅꯦ? ꯑꯣꯏꯊꯣꯛꯄ꯭ꯔꯅꯦ? ꯁꯤ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ꯌꯥꯝ ꯆꯥꯎꯕ ꯑꯍꯪ ꯑꯃꯇ ꯅꯪꯖꯦ ꯏꯊꯟꯗ ꯌꯥꯅꯤꯡꯗꯤ ꯑꯗꯨꯗꯤ ꯁꯤꯒꯤ ꯑꯣꯟꯅ ꯇꯩꯅꯕ ꯑꯃ ꯑꯩ ꯏꯒꯦ ꯃꯗꯨꯗꯒꯤ ꯑꯩ ꯃꯥꯙꯕꯤꯒꯤ ꯂꯩꯕꯥꯛ ꯂꯩꯁꯤꯅ ꯚꯣꯠ ꯁꯤꯜꯂꯒ ꯏꯔꯛꯄꯅꯦ. ꯃꯁꯤ ꯄꯣꯛꯄꯀꯥꯟꯗ ꯑꯩꯕꯨ ꯃꯌꯥꯝꯅ ꯃꯁꯛ ꯈꯪꯕꯁꯤ ꯂꯥꯏꯔꯤꯛ 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ꯛ ꯈꯪꯕꯁꯤ ꯃꯁꯤꯗꯒꯤ ꯍꯧꯈꯤ.
0: ꯏꯍꯥꯟ ꯍꯥꯟꯕ
1: ꯑꯣꯏꯅ
0: ꯅꯣꯕꯦꯜꯗ ꯍꯥꯟꯅ ꯈꯨꯠ ꯆꯪꯁꯤꯟꯈ꯭ꯔꯦ.
1: ꯅꯣꯕꯦꯜꯗ
0: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ꯒ ꯃꯥꯙꯕꯤꯁꯤ ꯄꯥꯔꯨꯕꯗꯒꯤ ꯃꯥꯙ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ꯇꯥꯛꯁꯤ ꯌꯥꯅꯤꯡꯗꯕꯗꯒꯤ
1: ꯁꯤꯡꯅꯕ ꯑꯣꯏꯅ ꯑꯁꯦꯡꯕꯅꯤ. ꯃꯗꯨꯗꯒꯤꯅꯤ ꯑꯩꯕꯨ ꯃꯌꯥꯝꯅ ꯃꯁꯛ ꯈꯪꯕꯤꯈꯤꯕꯁꯦ. ꯑꯗꯒꯤꯗꯤ ꯋꯥꯔꯤ ꯃꯆꯥ ꯏꯔꯦ, ꯑꯗꯒꯤ ꯋꯥꯈꯟ ꯖꯔꯅꯦꯜꯗ ꯍꯥꯞꯄꯦ, ꯁꯥꯍꯤꯇ꯭ꯌꯗ ꯍꯥꯞꯄ ꯍꯧꯔꯦ, ꯔꯤꯇꯨꯗ ꯍꯥꯞꯄꯛꯑꯦ, ꯁꯨꯃꯥꯏꯅ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ꯅꯥꯔꯣ ꯁꯥꯍꯤꯇ꯭ꯌ ꯁꯥꯚꯥꯗꯨꯒꯤꯁꯨ ꯁꯦ ꯐꯣꯡꯉꯝꯃꯤ. ꯑꯗꯨꯗꯁꯨ ꯑꯩꯒꯤ ꯑꯥꯔꯇꯤꯀꯜ ꯃꯌꯥꯝ ꯑꯗꯨꯝ ꯍꯥꯞꯇꯅ ꯑꯗꯨꯝ ꯋꯥꯔꯤ.
0: ꯑꯩꯈꯣꯏꯒꯤ ꯁꯥꯍꯤꯇ꯭ꯌꯒꯤ ꯃꯈꯨꯝ ꯂꯥꯏ ꯃꯈꯨꯝ ꯌꯦꯛꯄꯗꯒꯤ ꯂꯥꯏꯔꯤꯛ ꯏꯕ ꯑꯣꯏꯅ ꯍꯧꯔꯛꯄꯁꯤ ꯑꯗꯨꯗꯒꯤ ꯑꯣꯏꯅ ꯍꯧꯗꯣꯏꯔ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ꯔꯛꯏꯁꯦ? ꯑꯩꯈꯣꯏꯒꯤ ꯄꯥꯈꯪ ꯑꯣꯏꯔꯤꯉꯩ ꯍꯥꯏꯁ꯭ꯀꯨꯜꯒꯤ ꯂꯥꯏꯐꯇꯗꯤ ꯑꯩꯈꯣꯏꯒꯤ ꯅꯍꯥ ꯑꯣꯏꯔꯤꯉꯩꯗꯗꯤ ꯂꯥꯏꯔꯤꯛ ꯏꯕ ꯈꯣꯠꯄꯒꯤ ꯊꯕꯛꯁꯤꯗꯗꯤ ꯀꯔꯤꯝꯇ ꯑꯗꯨꯝꯀꯥꯟꯗꯗꯤ ꯄꯨꯛꯅꯤꯡꯁꯦ ꯊꯣꯏꯗꯣꯛꯅ ꯂꯩꯇꯕ꯭ꯔ? ꯂꯥꯏ ꯌꯦꯛꯄ ꯑꯗꯒꯤ ꯑꯇꯩ ꯑꯇꯩꯗ ꯑꯣꯏꯅ ꯂꯩꯕ꯭ꯔ? ꯀꯃꯥꯏ ꯀꯃꯥꯏ?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ꯒꯤ ꯆꯤꯊ ꯅꯥꯊ ꯈꯔ ꯑꯃꯨꯛ ꯏꯕꯤꯕꯅ ꯄꯨꯈꯠꯄꯤꯔꯛꯑꯦ ꯋꯥꯍꯪ ꯑꯣꯏꯅ. ꯌꯥꯝꯅ ꯂꯩꯈꯤ ꯂꯩꯕꯤ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ꯄ꯭ꯔꯃꯥꯟꯁꯤ ꯑꯩ ꯂꯥꯏ ꯌꯦ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ꯝꯕꯅꯤꯅ ꯁ꯭ꯀꯨꯜ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ꯂꯥꯏ ꯌꯦꯛꯄ ꯇꯝꯕꯒꯤ ꯗ꯭ꯔꯣꯋꯤꯡ ꯕꯨ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ꯃꯤꯁꯛ ꯑꯅꯤꯍꯨꯝꯒꯤ ꯗ꯭ꯔꯣꯋꯤꯡ ꯕꯨꯛ ꯇꯝꯃꯝꯃꯦ, ꯁꯪꯈꯥꯆꯟꯗ꯭ꯔꯖꯤ ꯁꯅꯥꯒꯤ, ꯑꯗꯒꯤ ꯍꯥꯎꯕꯝ ꯁꯥꯃꯨꯒꯤ, ꯑꯗꯒꯤ ꯃꯃꯩꯗ ꯊꯣꯏꯖꯤꯡꯉꯝ ꯇꯣꯝꯕꯤ ꯑꯩꯒꯤꯁꯨ ꯃꯔꯨꯞꯅꯤ, ꯑꯗꯨ ꯃꯥꯒꯤꯁꯨ ꯑꯃꯨꯛ ꯄ꯭ꯔꯤꯁꯀ꯭ꯔꯥꯏꯕ ꯇꯧꯅꯩ. ꯑꯉꯥꯡ ꯑꯃ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ꯂꯥꯏ ꯌꯦꯛꯄ ꯁꯤ ꯍꯩꯍꯟꯕ ꯇꯝꯍꯟꯕꯗ ꯇꯝꯕꯤꯕꯗ ꯀꯣꯝꯒꯗꯒꯦ ꯍꯥꯏꯕꯁꯤ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ꯉꯣꯟꯗ ꯐꯥꯎꯖꯕꯗ ꯑꯩꯒꯤ ꯂꯥꯏꯔꯤꯛ ꯄꯊꯥꯞ ꯑꯁꯤꯁꯨ ꯑꯗꯨꯃꯥꯏꯅ
0: ꯂꯥꯏꯔꯤꯛ ꯏꯕꯁꯦ ꯑꯗꯨꯗꯤ ꯂꯩꯄꯥꯛ ꯂꯩ ꯑꯩꯈꯣꯏꯒꯤ ꯁꯣꯔꯠ ꯁ꯭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ꯅꯣꯕꯦꯜꯁꯤ ꯏ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ꯏꯕ ꯑꯃ ꯑꯣꯏꯅꯗꯤ
1: ꯑꯩ ꯃꯇꯝꯗꯨꯗ
0: ꯐꯣꯡꯈ꯭ꯔꯦꯕ,
1: ꯊꯕꯛ ꯇꯧꯔꯤꯉꯩ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ꯁꯤ ꯏꯔ ꯐꯣꯡꯈꯤꯕꯅꯦꯕ. ꯑꯗꯨ ꯃꯁꯤ ꯈꯟꯕꯤꯗꯦ, ꯁ꯭ꯀꯨꯜ ꯈꯔꯅꯗꯤ ꯄ꯭ꯔꯤꯁꯀ꯭ꯔꯥꯏꯕ ꯇꯧꯔꯒ ꯇꯝꯕꯤꯕ ꯁ꯭ꯀꯨꯜ ꯈꯔ ꯂꯩꯔꯝꯃꯤ, ꯑ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ꯈꯤꯕ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ꯕ ꯑꯇꯩ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ꯈꯤ.
0: ꯂꯨꯞꯊꯔꯕ ꯍꯤꯅꯥꯎ ꯍꯥꯏꯔꯤꯕ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ꯉꯤꯕ ꯑꯩꯈꯣꯏꯒꯤ ꯋꯥꯔꯤ ꯃꯆꯥꯁꯤꯃꯛꯁꯦ ꯃꯁꯤ ꯈꯨꯡꯒꯪꯒꯤ ꯄꯨꯟꯁꯤ ꯊꯥꯕꯅꯤ ꯄꯥꯕꯨꯡꯅ. ꯑꯗꯨꯒ ꯊꯔꯣꯁꯪꯕꯤꯁꯤꯅ ꯀꯣꯟꯅ ꯂꯥꯛꯆꯒꯦ, ꯃꯁꯤꯁꯨ ꯈꯨꯡꯒꯪꯒꯤ ꯄꯨꯟꯁꯤ ꯑꯣꯏꯗꯣꯏꯅꯤ ꯄꯥꯕꯨꯡꯅ. ꯈꯨꯡꯒꯪꯒꯤ ꯄꯨꯟꯁꯤ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ꯅ ꯌꯦꯛ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ꯈꯨꯡꯒꯪꯁꯤ ꯄꯨꯈꯠꯅꯤꯡꯕ ꯐꯥꯎꯔꯛꯏ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ꯏꯔꯤꯛꯇ ꯃꯃꯤ ꯇꯥꯔꯛꯏꯁꯦ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ꯌꯨ.
1: ꯃꯁꯤ ꯌꯥꯝꯅ ꯂꯥꯏꯗꯕ ꯋꯥꯍꯪꯅꯦꯅ ꯂꯧꯖꯩ, ꯏꯕꯦꯝꯃꯒꯤ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ꯗꯨꯒ ꯌꯥꯝꯅꯗꯤ ꯆꯨꯝꯕ. ꯑꯩꯒꯤ ꯐꯣꯡꯗꯣꯛꯏꯕ ꯑꯏꯕꯁꯤꯡꯁꯤꯗ ꯑꯩꯒꯤ ꯈꯨꯠꯊꯥꯖꯔꯤꯕ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ꯁꯤꯡꯁꯤꯗ ꯑꯣꯏꯔꯤꯁꯤ ꯑꯌꯥꯝꯕꯅ ꯈꯨꯡꯒꯪꯒꯤ ꯑꯗꯨꯒ ꯃꯩꯇꯩꯒꯤ ꯄꯨꯟꯁꯤ ꯃꯔꯦꯟꯁꯤꯡꯁꯤ
0: ꯃꯁꯤꯗ
1: ꯃꯁꯤꯗ ꯑꯌꯥꯝꯕ ꯅꯩꯅꯖꯕꯅꯤ, ꯈꯨꯠꯊꯥꯖꯕꯅꯤ. ꯃꯄꯨꯡ ꯐꯥꯕ ꯐꯖꯕ ꯁꯤꯡꯊꯥꯕ ꯌꯥꯕ ꯋꯥꯔꯤ ꯃꯆꯥꯅꯤ ꯍꯥꯏꯅ ꯈꯪꯒꯠꯄꯤꯕ ꯃꯇꯤꯛ ꯆꯥꯔꯣꯏ ꯑꯩꯒꯤ ꯋꯥꯔꯤ ꯃꯆꯥꯗ. ꯑꯗꯨꯒ ꯃꯗꯨꯒꯤ ꯃꯔꯝ ꯑꯃꯈꯛ ꯑꯩ ꯄꯟꯖꯒꯦ. ꯑꯩꯅ ꯃꯩꯇꯩꯒꯤ ꯉꯥꯛꯇ ꯑꯣꯏꯅ ꯇ�ꯖꯔꯤꯁꯤ ꯑꯩ ꯃꯩꯇꯩ ꯄꯤꯖꯥ ꯑꯃ ꯑꯣꯏꯅ ꯃꯩꯇꯩꯒꯤ ꯄꯨꯟꯁꯤꯁꯤꯡꯁꯤꯕꯨ ꯑꯗꯨꯒ ꯄꯨꯟꯁꯤ ꯃꯔꯦꯟꯁꯤꯡ ꯈꯨꯡꯒꯪꯒ� ꯄꯨꯟꯁꯤ ꯃꯔꯦꯟꯁꯤꯡꯁꯤꯕꯨ ꯅꯨꯡꯁꯤꯖꯕ ꯑꯃ ꯑꯣꯏꯅ ꯑꯩ ꯊꯥꯖꯕꯅꯤ, ꯑꯗꯣꯝꯗ ꯈꯨꯠꯊꯥꯖꯕꯅꯤ ꯑꯆꯝꯕꯗ.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ꯑꯃꯅ ꯑꯩꯅ ꯏꯗꯨꯀꯦꯁꯟ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ꯌꯥꯝꯅ ꯃꯄꯥꯟꯒꯤ ꯏꯪꯂꯤꯁꯀꯤ ꯀꯔꯤꯒꯤ ꯂꯥꯏꯔꯤꯛ ꯑꯐꯥꯎꯕ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ꯆꯠꯅꯔꯤꯕ ꯃꯤꯡ ꯂꯩꯔ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ꯝ, ꯀꯕꯤ ꯃꯌꯥꯝꯒꯤ, ꯔꯥꯏꯇꯔ ꯃꯌꯥꯝꯒꯤ ꯑꯐꯥꯎ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ꯝꯁꯤ ꯄꯥꯕ ꯉꯝꯕꯒꯤ

0: ꯄꯥꯎ ꯑꯃ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ꯁ꯭ꯃꯥꯔꯠ ꯄꯣꯂꯔꯣꯏꯠ ꯀꯦꯃꯦ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ꯐꯣꯇꯣ ꯀꯥꯞꯄ ꯑꯃꯁꯨꯡ ꯚꯤꯗꯤꯑꯣ ꯅꯝꯕ ꯌꯥꯍꯜꯂꯤ꯫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ꯑꯦꯝꯕꯨꯁꯀꯤ ꯊꯧꯗꯣꯛꯇ ꯆꯔꯆꯀꯤ ꯂꯨꯆꯤꯡꯕ ꯑꯍꯨꯝ ꯂꯩꯈꯤꯗꯕꯒꯤ ꯄꯥꯎꯅ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ꯐꯣꯡꯕ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ꯒꯥꯟꯐ꯭ꯌꯨ ꯃꯦꯜ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ꯊꯧꯗꯣꯛ ꯑꯁꯤꯕꯨ ꯌꯨ ꯑꯦꯟ ꯁꯤ ꯑꯃꯁꯨꯡ ꯑꯦꯟ ꯑꯦꯁ ꯁꯤ ꯑꯦꯟ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ꯄꯥꯎ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ꯀꯤ ꯃꯔꯝꯗ ꯅꯨꯃꯤꯠ ꯃꯉꯥꯅꯤꯒꯤ ꯑꯣꯏꯕ ꯍꯦꯟꯁ ꯑꯣꯟ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ꯇꯃꯦꯡꯂꯣꯡ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ꯗꯤꯖꯝꯅꯤ
1: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ꯁꯍꯤꯕꯨꯡ ꯈꯨꯜ ꯃꯄꯥꯗ ꯉꯔꯥꯡ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ꯒꯠ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ꯕꯤꯜ ꯊꯥ ꯑꯁꯤꯒꯤ 26ꯇ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ꯄꯨ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ꯕꯥꯛ ꯃꯉꯥꯒꯤ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ꯃꯣꯝ ꯕꯔꯂꯤ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ꯏꯕꯝ ꯑꯦꯀꯦ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ꯁꯝꯖꯤꯒꯤ ꯅꯥꯆꯣꯝꯅꯤ ꯊꯦꯠꯐꯝꯗꯨ ꯄꯤꯕꯤꯔꯨ

0: ꯅꯪꯒꯤ ꯊꯦꯡꯂꯕ ꯇꯨꯃꯤꯠ ꯐꯥꯎ ꯄꯥꯏꯗ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ꯍꯟ ꯅꯍꯥ ꯑꯃꯅ ꯇꯐꯤꯡ ꯇꯐꯤꯡ ꯂꯥꯛꯄꯗꯨ ꯎꯕꯗ ꯉꯟꯅ ꯋꯥꯀꯤꯡ ꯆꯠꯀꯟꯕ ꯑꯍꯜ ꯑꯃꯅ ꯉꯛꯅ ꯄꯥꯈꯠꯅ ꯑꯁꯨꯛ ꯉꯟꯕꯁꯤꯗ ꯀꯩꯗꯧꯔꯦ,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ꯕꯅꯣ ꯍꯥꯏꯅ ꯍꯪꯂꯛꯄꯗ,
1: ꯀꯩꯅꯣ ꯏꯆꯥ ꯊꯤꯕ ꯆꯠꯂꯤꯕꯅꯤ
0: ꯍꯥꯏꯅ ꯉꯁꯤꯁꯨ ꯀꯅꯥꯂꯥꯜꯒꯤ ꯂꯣꯏꯅꯕꯤꯅ ꯋꯥꯔꯤ ꯑꯁꯤ ꯍꯦꯛ ꯂꯤꯕꯤ.
1: ꯑꯣꯖꯥ ꯀꯟꯍꯥꯏꯂꯥꯜ ꯌꯥꯝꯅ ꯃꯉꯥꯎ ꯊꯤꯅꯁꯨ ꯍꯧꯔꯛꯏ, ꯁꯔꯁꯋꯇꯤ ꯄꯨꯖꯥꯒꯤ ꯂꯤꯂꯥ ꯑꯃꯗꯤ ꯑꯇꯩ ꯊꯧꯔꯝ ꯀꯌꯥꯒꯤ ꯄꯩꯁꯥ ꯈꯥꯏꯒꯠꯅꯕ ꯃꯌꯥꯝꯗꯨ ꯑꯣꯖꯥ ꯀꯟꯍꯥꯏꯂꯥꯜꯅ ꯂꯣꯏꯅ ꯄꯥ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ꯁꯔꯁꯋꯇꯤ ꯄꯨꯖꯥ ꯋꯥꯠꯂꯤꯉꯩꯗ ꯄꯩꯁꯥꯗꯨ ꯂꯣꯏꯅ ꯑꯆꯥꯄꯣꯠ ꯆꯥꯃꯤꯟꯅꯕ ꯆꯥꯊꯣꯛꯄꯗ ꯂꯣꯏꯅ ꯂꯣꯏꯈꯤ. ꯀꯟꯍꯥꯏꯂꯥꯜ ꯑꯉꯥꯡ ꯑꯣꯏꯅ ꯆꯤꯟꯖꯥꯛ ꯃꯆꯜ ꯁꯨꯅ ꯆꯥꯕ ꯐꯪꯂꯛꯇꯕ, ꯃꯃꯥꯒꯤ ꯈꯣꯝꯂꯥꯡ ꯅꯤꯡꯊꯤꯅ ꯊꯛꯄ ꯐꯪꯂꯛꯇꯕꯅ ꯃꯁꯥꯒꯤ ꯃꯦꯜ ꯅ꯭ꯌꯨꯇ꯭ꯔꯤꯁꯟꯒꯤ ꯄ꯭ꯔꯣꯕ꯭ꯂꯦꯝ ꯌꯥꯝꯅ ꯆꯥꯎꯅ 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ꯄꯩꯁꯥꯗꯨ ꯂꯣꯏꯅ ꯂꯣꯏꯁꯤꯟꯈꯤꯔꯝꯃꯤ. ꯂꯤꯂꯥ ꯇꯧꯒꯅꯤ ꯍꯥꯏꯅ ꯈꯥꯏꯒꯠꯈꯤꯕ ꯄꯩꯁꯥ ꯄꯨꯝꯕ ꯑꯆꯥꯄꯣꯠ ꯆꯥꯕ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ꯍꯥꯛꯄꯨ ꯌꯣꯛꯄꯤ ꯊꯥꯛꯄꯤꯔꯤꯕ ꯃꯄꯟꯊꯧ ꯃꯃꯥꯕꯣꯛꯅ ꯈꯪꯂꯛꯂꯕꯗꯤ ꯍꯥꯏꯗꯅ ꯃꯍꯥꯛꯀꯤ ꯋꯥꯈꯜ ꯄꯨꯝꯕ ꯑꯀꯤꯕꯅ ꯂꯥꯡꯒꯣꯏ ꯆꯟꯈ꯭ꯔꯦ. ꯄꯥꯈꯠꯄ ꯑꯀꯤ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ꯗꯨꯅ ꯅꯝꯕꯣꯜ ꯏꯁꯣꯛꯇ ꯂꯩꯕ ꯂꯨꯛꯃꯅꯤ ꯀꯧꯕꯤ ꯃꯔꯤ ꯃꯇꯥ ꯑꯃꯒꯤ ꯃꯌꯨꯝꯗ ꯂꯣꯠꯈꯤ.
0: ꯁꯣꯝꯗ ꯊꯤꯕ ꯐꯪꯂꯛꯇ꯭ꯔꯗꯨꯅ ꯄꯥꯝꯕꯩ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ꯗꯨꯅ ꯄꯥꯎ ꯆꯦꯗ ꯍꯥꯞꯇꯨꯅ ꯊꯤ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ꯖꯥ ꯀꯅꯥꯂꯥꯜꯒꯤ ꯂꯣꯏꯅꯕꯤ ꯁꯥꯕꯤꯇ꯭ꯔꯤꯅ ꯍꯥꯏ.
1: ꯏꯇꯩ, ꯇꯨꯅꯨꯁꯤꯅ ꯀꯣꯏꯊꯤ ꯊꯤꯔꯦ, ꯐꯪꯗ꯭ꯔꯕꯅꯤꯅ ꯈꯕꯔꯗ ꯍꯥꯞꯄꯦ. ꯀꯅꯥꯒꯨꯝꯕꯅ ꯊꯦꯡꯅꯕꯤꯔꯕꯗꯤ ꯐꯩꯖꯣꯝ ꯑꯃ ꯀꯠꯆꯒꯅꯤ, ꯘꯔꯤ ꯑꯃꯁꯨ ꯀꯠꯆꯒ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ꯐꯪꯕꯤꯔꯕꯗꯤ ꯄꯥꯎ ꯄꯤꯕꯤꯌꯨ.
0: ꯑꯁꯨꯝꯅ ꯄꯥꯎ ꯆꯦꯗ ꯍꯥꯞꯇꯨꯅ ꯊꯤꯕꯒꯤ ꯊꯧꯗꯣꯛ ꯂꯩꯈꯤ. ꯑꯣꯟꯊꯣꯛꯅ ꯃꯉꯥꯎ ꯊꯤꯅ ꯍꯧꯔꯛꯈꯤ. ꯑꯣꯖꯥ ꯀꯅꯥꯂꯥꯜ 1959 ꯈꯥꯏꯝꯐꯥꯔ ꯍꯥꯏ ꯁ꯭ꯀꯨꯜꯗꯒꯤ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ꯔꯦ,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ꯇ IA ꯐꯥꯔꯁ ꯏꯌꯔ ꯇꯝꯂꯦ. ꯀꯣꯂꯦꯖ ꯑꯁꯤꯗ ꯊꯤꯌꯦꯇꯔ ꯄꯥꯝꯖꯕ ꯀꯅꯥꯂꯥꯜ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ꯗꯔꯟ ꯗ꯭ꯔꯃꯥꯒꯤ ꯂꯝꯌꯥꯟꯕꯅꯤ ꯍꯥꯏꯅ ꯈꯪꯅꯗꯨꯅ ꯐꯥꯗꯔ ꯑꯣꯐ ꯃꯣꯗꯔꯟ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ꯑꯣꯖꯥ ꯇꯣꯡꯕ꯭ꯔ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ꯑꯁꯝꯕꯤꯗ GC ꯇꯣꯡꯕ꯭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ꯁꯛꯅꯥꯔꯤꯕ ꯑꯣꯖꯥ ꯑꯁꯤ ꯊꯦꯡꯅꯗꯨꯅ ꯑꯣꯖꯥ ꯀꯅꯥꯂꯥꯜꯒꯤ ꯊꯤꯌꯦꯇꯔ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ꯅꯧꯕ ꯇꯥꯡꯀꯛ ꯑꯃ ꯑꯃꯨꯛ ꯍꯧꯈ꯭ꯔꯦ.
1: ꯃꯔꯝꯗꯤ ꯑꯣꯖꯥ GC ꯇꯣꯡꯕ꯭ꯔꯕꯨ ꯃꯣꯗꯔꯟ ꯃꯅꯤꯄꯨꯔꯤ ꯊꯤꯌꯦꯇꯔꯒꯤ ꯐꯥꯗꯔ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ꯅꯤꯄꯨꯔꯒꯤ ꯊꯤꯌꯦꯇꯔꯒꯤ ꯇ꯭ꯔꯦꯗꯤꯁꯟ ꯑꯁꯤ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ꯇꯤꯟꯒꯤ ꯋꯥꯔꯤꯒꯤ ꯗ꯭ꯔꯃꯥ, ꯄꯨ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ꯗ꯭ꯔꯃꯥ, ꯂꯥꯏꯅꯤ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ꯐꯣꯛ ꯇ꯭ꯔꯦꯗꯤ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ꯗ꯭ꯔꯃꯥ ꯀꯌꯥꯒꯤ ꯃꯁꯛ ꯑꯁꯤ ꯈꯨꯟꯅꯥꯏꯗꯨꯅ ꯃꯣꯗꯔꯟ ꯊꯤꯝ, ꯔꯤꯌꯦꯂꯤꯁꯇꯤꯛ ꯀꯦꯔꯦꯛꯇ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ꯔꯃꯥꯇꯤꯛ ꯇꯦꯛꯅꯤꯛ ꯃꯌꯥ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ꯗꯨꯅ ꯁꯣꯁꯤꯌꯦꯜ ꯔꯤꯌꯦꯂꯤꯖꯝꯗ ꯀꯟ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ꯄ꯭ꯂꯦ ꯀꯌꯥ, ꯃꯍꯥꯛꯀꯤ ꯊꯤꯌꯦꯇꯔ ꯒ꯭ꯔꯨꯞ ꯁꯣꯁꯥꯏꯇꯤ ꯊꯤꯌꯦ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ꯌꯦꯇꯔ ꯂꯨꯞ ꯀꯌꯥꯅ ꯄꯥꯛꯅ ꯁꯟꯅ ꯁꯥꯟꯅꯔꯛꯄꯗꯒꯤꯅꯤ.
0: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ꯟꯍꯥꯏꯂꯥꯜꯕꯨ GC ꯇꯣꯡꯕ꯭ꯔꯥꯒꯤ ꯁꯣꯁꯥꯏꯇꯤ ꯊꯤꯌꯦꯇꯔꯗ ꯆꯍꯤ 3 ꯌꯥꯎꯗꯨꯅ ꯅ꯭ꯌꯨ ꯊꯤꯌꯦꯇꯔꯒꯤ ꯋꯥꯈꯜ ꯐꯪꯕ ꯍꯧꯈꯤ.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ꯀꯟꯍꯥꯏꯂꯥꯜ ꯃꯍꯥꯛꯀꯤ ꯃꯄꯥꯅ ꯑꯦꯂꯥꯍꯥꯕꯥꯗꯇ ꯑꯦꯒ꯭ꯔꯤ ꯇꯝꯅꯅꯕ ꯊꯥꯏ. ꯃꯍꯥꯛꯅ ꯑꯦꯂꯥꯍꯥꯕꯥꯗꯇ ꯑꯦꯒ꯭ꯔꯤ ꯇꯝꯂꯤꯉꯩ ꯃꯅꯨꯡꯗ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ꯂꯤꯂꯥ ꯂꯥꯏꯌꯦꯡ ꯑꯍꯥꯟꯕ ꯍꯥꯏꯕ ꯗ꯭ꯔꯃꯥ ꯑꯁꯤ ꯏꯈꯤ. ꯑꯦꯂꯥꯍꯥꯕꯥꯗꯇ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ꯆꯨꯡꯈꯥꯝ ꯒ꯭ꯌꯥꯅꯦꯁ꯭ꯋꯔ, ꯃꯌꯦꯡꯕꯝ ꯑꯛꯁꯦ ꯀꯨꯃꯥꯔ, ꯁꯒꯣꯜꯁꯦꯝ ꯏꯟꯗ꯭ꯔ ꯀꯨꯃꯥꯔꯅꯆꯤꯡꯕ ꯊꯦꯡꯅꯗꯨꯅ ꯃꯍꯥꯛꯅ ꯂꯤꯂꯥꯒꯤ ꯃꯔꯝꯗ ꯍꯧꯗꯣꯛꯇꯨꯅ ꯏꯝꯐꯥꯜꯗ ꯀꯥꯂꯦꯟ ꯁꯨꯇꯤ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ꯂꯥ ꯑꯃ ꯁꯥꯟꯅꯁꯤ ꯍꯥꯏꯕꯗꯒꯤ ꯃꯌꯥꯝꯗꯨꯅ ꯑꯗꯨꯗꯤ ꯅꯍꯥꯛ ꯏ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ꯗꯒꯤ ꯂꯥꯏꯌꯦꯡ ꯑꯍꯥꯟꯕ ꯀꯧꯕ ꯗ꯭ꯔꯃꯥ ꯑꯁꯤ ꯏꯈꯤ.
1: ꯑꯣꯖꯥ ꯀꯟꯍꯥꯏꯂꯥꯜꯅ ꯃꯇꯝꯗꯨꯒꯤ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ꯈꯔ ꯄꯨꯟꯁꯤꯟꯗꯨꯅ ꯁ꯭ꯇꯨꯗꯦꯟꯠꯁ ꯑꯥꯔꯇꯤꯁꯠ ꯑꯦꯁꯣꯁꯤꯌꯦꯁꯟ ꯀꯧꯕ ꯊꯤꯌꯦꯇꯔ ꯂꯨꯞ ꯑꯃ ꯂꯤꯡꯈꯠꯇꯨꯅ ꯃꯍꯥꯛꯀꯤ ꯏꯍꯥꯟ ꯍꯥꯟꯕ ꯂꯤꯂꯥ ꯂꯥꯏꯌꯦꯡ ꯑꯍꯥꯟꯕ 1941 ꯏꯕ ꯑꯁꯤ ꯃꯥꯏ ꯄꯥꯛꯅ ꯃꯅꯤꯄꯨꯔ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ꯃꯁꯥꯃꯛꯅ ꯗꯤꯔꯦꯛꯁꯟ ꯇꯧꯗꯨꯅ ꯎꯠꯈꯤ. ꯂꯤꯂꯥ ꯑꯁꯤ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ꯄ,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ꯂꯤꯂꯥ ꯑꯃ ꯑꯣꯏꯈꯤ ꯍꯥꯏꯅꯁꯨ ꯑꯦꯛꯇꯔ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ꯕ ꯗꯣꯛꯇꯔ ꯃꯌꯦꯡꯕꯝ ꯑꯛꯁꯦ ꯀꯨꯃꯥꯔꯅꯁꯨ ꯍꯥꯏ. ꯂꯤꯂꯥ ꯑꯁꯤ ꯑꯣꯖꯥ ꯀꯟꯍꯥꯏꯂꯥꯜꯒꯤ ꯊꯤꯌꯦꯇꯔ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ꯀꯤ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ꯁꯨ ꯑꯣꯏ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ꯍꯌꯦꯡ ꯇꯨꯡꯗ ꯑꯣꯖꯥ ꯀꯟꯍꯥꯏꯂꯥꯜꯒꯤ ꯁꯥꯡꯂꯕ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ꯅ ꯆꯠꯃꯤꯟꯅꯒꯗꯧꯔꯤꯕꯤ ꯍꯩꯁꯅꯥꯝ ꯁꯥꯕꯤꯇ꯭ꯔꯤꯁꯨ ꯅꯦꯛꯇꯨꯅ ꯑꯦ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 ꯁꯥꯕꯤꯇ꯭ꯔꯤꯅ ꯂꯤꯂꯥ ꯑꯁꯤꯒꯤ ꯍꯦꯔꯣꯏꯟꯒꯤ ꯁꯛꯇꯝꯁꯨ ꯂꯥꯡꯈꯤ.
0: ꯂꯤꯂꯥ ꯑꯁꯤ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ꯛꯇꯔ 13 ꯆꯪꯅ ꯇꯥꯡꯀꯛ ꯑꯅꯤꯒꯤ ꯂꯤꯂꯥꯒꯤ ꯃꯔꯝꯆꯠ ꯑꯃꯗ ꯀꯟꯍꯥꯏꯂꯥꯜꯅ ꯈꯨꯠ ꯊꯥꯔꯝꯕꯅꯤ. ꯂꯤꯂꯥ ꯑꯁꯤꯗ ꯑꯣꯖꯥ GC ꯇꯣꯡꯕ꯭ꯔꯥꯒ ꯂꯤꯂꯥ ꯀꯌꯥ ꯇꯣꯡꯃꯤꯟꯅꯔꯨꯕꯒꯤ ꯈꯨꯠꯏꯗ, ꯂꯤꯂꯥ ꯃꯁꯦꯝꯗ ꯋꯥꯉꯥꯡꯗ, ꯐꯥꯒꯤꯒꯤ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ꯆꯠꯇ ꯌꯥꯝ

ꯌꯦꯅꯤꯡ ꯊꯥ ꯃꯥꯕꯨ ꯄꯨꯗꯨꯅ ꯂꯥꯛꯈꯤꯕ ꯌꯥꯎꯁꯪ ꯀꯨꯝꯍꯩꯁꯨ ꯍꯧꯈ꯭ꯔꯦ. ꯉꯁꯤꯗꯤ ꯂꯦꯡ ꯂꯤꯄꯥꯂꯤꯕ ꯑꯣꯄꯥꯜ ꯋꯥꯄꯥꯜ ꯍꯩꯔꯥꯡ ꯂꯩꯔꯥꯡ ꯈꯨꯗꯤꯡꯃꯛꯁꯨ ꯖꯨꯝ ꯖꯨꯝ ꯂꯥꯎꯅ ꯂꯩꯔꯥꯡ ꯀꯌꯥꯅ ꯃꯄꯥꯜ ꯑꯣꯏꯅ ꯁꯥꯠꯂꯔꯦ. ꯌꯦꯅꯤꯡ ꯊꯥ ꯂꯥꯛꯂꯦ ꯍꯥꯏꯕꯒꯤ ꯃꯄꯥꯎ ꯊꯃꯣꯏꯒꯤ ꯊꯣꯡꯖꯤꯟ ꯈꯨꯗꯤꯡꯗ ꯇꯝꯂꯔꯦ. ꯏꯁꯩ ꯑꯁꯤ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ꯁꯩꯔꯦꯡꯕ, ꯁꯟꯖꯣꯏ ꯚꯦ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ꯅ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ꯟꯗꯤꯀꯥ ꯌꯨꯝꯅꯥ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ꯅꯤꯃꯦꯛꯁ ꯇꯅꯥꯅ ꯁꯩꯔꯦꯡꯕ, ꯁꯟꯖꯣꯏ ꯚꯦ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ꯍꯌꯦꯡ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ꯗꯨꯃꯛ ꯉꯥꯏꯕꯤꯔ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ꯄꯨꯖꯔꯛꯀꯦ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ꯔꯣꯏꯕꯗ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ꯒꯧꯔꯤ ꯍꯥꯎ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ꯅꯪ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ꯌꯨꯝ ꯄꯥꯟꯗꯅ ꯂꯩꯔꯝꯂꯤꯕ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ꯊꯣꯛꯄꯗ ꯌꯥꯝ ꯀꯥꯏꯒꯗ꯭ꯔꯥ?
1: ꯀꯩꯁꯨ ꯀꯥꯏꯗꯦ.
0: ꯑꯗꯨꯗꯤ
1: ꯑꯩꯅ ꯃꯄꯨꯡ ꯐꯥꯔꯛꯄ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ꯋꯥꯏꯗ ꯑꯩ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ꯅꯨꯄꯥ ꯑꯃ ꯑꯩꯈꯣꯏ ꯂꯩꯀꯥꯏꯗ ꯂꯩꯔꯝꯃꯤ. ꯑꯩꯅ ꯂꯩꯀꯥꯏꯒꯤ ꯏꯕꯨꯡꯅꯤ ꯈꯜꯂꯨꯕꯅ ꯃꯥꯅ ꯐ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ꯅ ꯌꯥꯈꯤꯗꯦ. ꯅꯣꯡꯃꯗꯤ ꯑꯩꯕꯨ ꯊꯠꯂꯒ, ꯅꯪꯅ ꯑꯩꯕꯨ ꯅꯨꯡꯁꯤꯕꯤꯗ꯭ꯔꯕꯗꯤ ꯅꯈꯣꯏ ꯀꯣꯟꯊꯣꯡꯗ ꯊꯧꯔꯤ ꯌꯥꯟꯗꯨꯅ ꯁꯤꯒꯅꯤ ꯍꯥꯏꯕꯗꯨ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ꯑꯩ ꯃꯥꯅ ꯍꯥꯏꯕ ꯌꯥꯈꯤ. ꯑꯁꯨꯝꯅ ꯏꯕꯥꯅꯤ ꯆꯍꯤ ꯇꯔꯦꯠꯂꯣꯝ ꯅꯨꯡꯁꯤꯅꯔꯕ ꯇꯨꯡꯗ
0: ꯆꯍꯤ ꯇꯔꯦꯠ
1: ꯃꯈꯣꯏꯒꯤ ꯃꯃꯥ ꯃꯄꯥꯅ ꯑꯩꯕꯨ ꯄꯨꯁꯤꯜꯂꯛꯑꯕꯗꯤ ꯏꯟꯊꯣꯛꯀꯅꯤ. ꯃꯃꯥ ꯃꯄꯥꯁꯨ ꯂꯩꯇ꯭ꯔꯕ ꯂꯝꯖꯥ ꯁꯔꯥꯗꯨ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ꯄꯥꯝꯂꯨꯔꯤꯕ ꯀꯔꯤꯒꯤꯅꯣ? ꯂꯨꯍꯣꯡꯕ ꯌꯥꯔꯣꯏ ꯈꯥꯏꯗꯣꯛꯅꯒ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ꯍꯥꯛ ꯌꯨ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
0: ꯌꯨ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
1: ꯑꯩꯗꯤ ꯉꯟꯇꯥꯅ ꯏꯃꯥ ꯏꯄꯥ ꯀꯥꯏꯅꯈ꯭ꯔꯕꯅꯤꯅ ꯏꯄꯣ ꯑꯃꯒ ꯌꯥꯝꯅ ꯋꯥꯅ ꯍꯤꯡꯖꯔꯛꯄꯅꯤ.
0: ꯃꯤꯃꯤ ꯃꯈꯥꯗꯤ
1: ꯃꯈꯥꯗꯤ ꯅꯣꯡꯃ ꯃꯇꯥꯡ ꯆꯥꯕꯗ ꯍꯥꯏꯔꯒꯦ.
0: ꯃꯤꯃꯤ ꯑꯩꯗꯤ ꯋꯥ ꯌꯥꯝꯅ ꯉꯥꯡꯅꯤꯡꯕ ꯃꯤꯇꯥ ꯅꯠꯇꯦ ꯑꯩꯅ ꯍꯥꯏꯗꯣꯛꯈꯤꯕ ꯋꯥꯗ ꯉꯥꯛꯅ ꯆꯠꯆꯕ ꯃꯤꯁꯛꯅꯤ ꯅꯪꯉꯩꯕꯨ ꯊꯥꯖꯧ ꯅꯪ ꯅꯠꯇꯅ ꯀꯅꯥꯒꯁꯨ ꯌꯨꯝꯕꯥꯟ ꯃꯔꯤꯗ ꯑꯅꯤ ꯁꯨꯔꯣꯏ
1: ꯐꯔꯦ, ꯄꯨꯝꯅꯃꯛ ꯁꯝꯖꯤꯜꯂ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ꯅꯪ ꯑꯩꯒꯤ ꯂꯨꯍꯣꯡ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ꯁꯦ ꯑꯍꯟ ꯃꯁꯦꯟ ꯇꯥꯟꯅꯍꯜꯂꯁꯤ.
0: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ꯃꯥꯗꯁꯨ ꯋꯥꯐꯝꯁꯦ ꯍꯧꯗꯣꯛꯂꯒꯦ ꯑꯗꯨꯗꯤ ꯑꯩꯈꯣꯏ ꯉꯥꯏꯍꯥꯛ ꯐꯝꯈꯤ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ꯛꯑꯁꯤꯔꯥ
1: ꯀꯩꯗꯧꯔꯨꯈꯤꯅꯤ, ꯊꯣꯛꯑꯁꯤ
0: ꯊꯣꯛꯑꯁꯤ

0: 给对
1: 吧？
0: 对，
1: 满了火了，咱们你没压了吧你？
0: 压了吧你，压了吧你。
1: 没去，有么么给毛我别的，你没加了吧你嘛？
0: 加了吧你，加了吧你。
1: 压了吧你嘛？哎，皮肤都好高。
0: 记得，我不是的。

0: ꯑꯩꯈꯣꯏ ꯑꯅꯤꯁꯤ ꯊꯥ ꯃꯈꯥꯏꯃꯨꯛ ꯁꯨꯇꯤ ꯂꯧꯊꯣꯛꯑꯒ ꯒꯨꯍꯥꯇꯤꯗ ꯒꯥꯏꯅꯤꯒꯤ ꯗꯣꯛꯇꯔ ꯑꯃꯗ ꯇꯥꯟꯅꯔꯨꯔꯁꯤꯔꯥ?
1: ꯑꯗꯨ ꯌꯨꯝꯁꯤꯗ ꯏꯃꯥ ꯃꯊꯟꯇ ꯂꯩꯍꯧꯕ ꯅꯨꯡꯉꯥꯏꯒꯗ꯭ꯔꯣ?
0: ꯑꯋꯥꯡ ꯅꯣꯡꯕꯤ ꯏꯇꯩꯃ ꯁꯪꯕꯤꯒꯤ ꯃꯆꯥꯅꯨꯄꯤ ꯑꯗꯨꯒꯤ ꯕꯂꯥꯗꯣ ꯑꯩꯈꯣꯏꯗ ꯈꯔ ꯂꯩꯍꯟꯅꯕ ꯑꯩꯅꯁꯨ ꯍꯥꯏꯅꯔꯅꯤ, ꯑꯗꯨꯒ ꯏꯃꯥꯁꯨ ꯍꯣꯔꯦꯟ ꯍꯥꯏꯅꯍꯜꯂꯨꯒꯦ, ꯑꯩꯁꯨ ꯉꯁꯤꯃꯛ ꯑꯣꯐꯤꯁꯀꯤ ꯊꯕꯛ ꯂꯣꯏꯁꯤꯜꯂꯝꯃꯒ ꯁꯨꯇꯤꯁꯤꯁꯨ ꯄꯤꯁꯜꯂꯝꯃ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ꯅꯪꯁꯨ ꯄꯤꯁꯜꯂꯝꯃꯨ ꯀꯥꯎꯅꯤꯀꯣ?
1: ꯍꯣꯏ, ꯐꯔꯦ, ꯀꯨꯞꯅ ꯑꯥꯗ ꯌꯦꯡꯉꯁꯤ.
0: ꯑꯗꯨꯅꯤ,
1: ꯁꯦꯟ ꯈꯔ ꯍꯦꯟꯅ ꯆꯪꯖꯔꯁꯨ ꯒꯨꯍꯥꯇꯤꯗ ꯈꯔ ꯃꯥꯏ ꯄꯥ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ꯑꯩꯈꯣꯏ ꯑꯣꯐꯤꯁꯀꯤ ꯅꯩ ꯕꯦꯆꯥꯗꯣ ꯂꯥꯛ ꯑꯃ ꯃꯈꯥꯏꯔꯣꯝ ꯆꯪꯉꯒ ꯃꯆꯥꯅꯨꯄꯥ ꯑꯃ ꯐꯪꯈ꯭ꯔꯦꯗꯅ.
0: ꯆꯨꯝꯃꯤꯅꯦ,
1: ꯃꯥꯅ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ꯂꯩꯇꯅ ꯍꯥꯏꯅꯦ, ꯅꯈꯣꯏꯅ ꯒꯨꯍꯥꯇꯤꯗ ꯑꯃꯨꯛꯇ ꯆꯠꯊꯣꯛꯎꯁꯨ ꯍꯥꯏꯗꯅ.
0: ꯒꯨꯍꯥꯇꯤꯗ ꯆꯠꯂꯒꯗꯤ ꯑꯉꯥ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ꯅ ꯃꯥꯜꯂꯦ, ꯑꯩꯒꯤ ꯃꯔꯨꯞ ꯗꯣꯛꯇꯔ ꯑꯃꯅꯁꯨ ꯍꯥꯏꯔꯛꯄꯅꯤ.
2: ꯅꯣꯏꯅꯤꯗꯤ ꯀꯔꯤ ꯀꯔꯤ ꯈꯟꯅꯔꯝꯃꯤꯕ?
0: ꯃꯥꯒꯤ ꯃꯁꯥꯁꯤ ꯑꯃꯨꯛꯇꯪ ꯀꯨꯞꯅ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ꯇꯥꯟꯅꯅꯕꯒꯤ ꯒꯨꯍꯥꯇꯤꯗ ꯆꯠꯊꯣꯛꯎꯁꯤꯔꯥ ꯍꯥꯏꯅ ꯈꯟꯅꯕꯅꯤ. ꯃꯔꯨꯑꯣꯏꯕꯗꯤ ꯑꯇꯩꯒꯤ ꯅꯠꯇꯦꯗ, ꯑꯉꯥꯡꯒꯤꯅꯤ.
2: ꯍꯣꯏꯅꯤ ꯍꯣꯏꯅꯤ,
0: ꯑꯉꯥꯡ ꯌꯥꯎꯔꯣꯏꯗꯧꯕ ꯂꯩꯔꯒꯗꯤ ꯏꯃꯥꯅ ꯈꯟꯖꯕ ꯑꯉꯥꯡ ꯑꯃ ꯌꯣꯛꯄ ꯍꯥꯏꯕꯗꯣ ꯍꯥꯏꯐꯦꯠꯁꯨ ꯇꯥꯟꯅꯔꯝꯕꯅꯤ.
2: ꯐꯩꯌꯦ ꯐꯩꯌꯦ, ꯁꯤꯗ ꯉꯝꯗ꯭ꯔꯁꯨ ꯑꯥꯗ ꯆꯠꯊꯣꯛꯎꯒꯗꯝꯅꯤ. ꯑꯗꯣ ꯅꯈꯣꯏꯅꯤꯅ ꯁꯤ ꯐꯩ ꯍꯥꯏꯕꯗꯣ ꯀꯩꯗꯧꯋꯤꯒꯦ, ꯌꯦꯡꯊꯣꯛꯎꯆꯣ, ꯏꯃꯥ ꯑꯗꯨꯝ ꯌꯥꯏ.
0: ꯍꯣꯏ ꯍꯣꯏ, ꯉꯁꯤ ꯍꯨꯝꯅꯤ ꯃꯔꯤ ꯅꯤꯁꯤꯗ ꯃꯤꯃꯤꯒ ꯑꯩꯒ ꯒꯨꯍꯥꯇꯤꯗ ꯆꯠꯅꯅꯕ ꯇꯧꯔꯒꯦꯃꯥ. ꯏꯃꯥꯒ ꯏꯃꯨꯡꯁꯤꯗ ꯂꯩꯍꯧꯅꯅꯕ ꯏꯇꯩ ꯃꯁꯪꯕꯒꯤ ꯃꯆꯥꯅꯨꯄꯤ ꯕꯂꯥꯗꯨꯒ ꯂꯩꯍꯧꯕ ꯌꯥꯅꯅꯕ ꯈꯔ ꯍꯥꯏꯅꯕꯤꯕ ꯇꯥꯔꯦ ꯏꯃꯥ.
2: ꯕꯂꯥꯗꯣ ꯍꯣꯏ, ꯌꯥꯔꯛꯀꯅꯤ
0: ꯍꯣꯏ,
2: ꯍꯧꯖꯤꯛꯄꯨ ꯑꯩꯕꯨ ꯃꯣꯏꯗ ꯆꯠꯇꯨꯝ ꯆꯠꯎꯁꯤꯔꯅꯦ? ꯆꯠꯂꯨꯒꯦ ꯏꯃꯥ, ꯍꯪꯉꯨꯒꯦ ꯀꯣ.

0: ꯑꯁꯣꯛꯄꯁꯤꯡꯁꯦ ꯀꯩꯁꯨ ꯇꯧꯔꯔꯣꯏ, ꯃꯈꯣꯡꯗ ꯁꯣꯛꯄꯁꯤꯃꯗꯤ ꯄꯪꯆꯠ ꯆꯠꯍꯜꯂꯨꯈꯤꯅꯨ꯫
1: ꯈꯪꯉꯦ ꯈꯪꯉꯦ ꯊꯪꯗꯦ,
0: ꯋꯥꯔꯧꯕꯗꯤ ꯌꯥꯗꯦ, ꯑꯩ ꯋꯥ ꯑꯃꯗꯤ ꯍꯥꯏꯍꯧ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ꯗꯨ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ꯇꯅꯤ ꯍꯥꯏꯗꯨꯅ ꯂꯥꯜꯍꯧꯔꯤꯕ ꯃꯌꯥꯝꯁꯤꯗꯒꯤ ꯈꯔ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ꯇꯨꯅ ꯆꯨꯝꯅ ꯆꯠꯆꯕ ꯂꯩꯇꯕ ꯅꯠꯇꯦ, ꯈꯔꯅ ꯃꯁꯛ ꯊꯦꯟ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ꯁꯨ ꯈꯪꯉꯤ꯫ ꯑꯗꯨꯒ ꯑꯉꯝꯕ ꯑꯊꯧ ꯀꯌꯥꯗꯒꯤ ꯍꯧꯅ ꯑꯆꯧ ꯑꯆꯧꯕ ꯑꯣꯐꯤꯁꯥꯔꯕꯨ ꯑꯣꯏꯔꯣ, ꯗꯥꯛꯇꯔꯕꯨ ꯑꯣꯏꯔꯣ, ꯄꯨꯂꯤꯁꯕꯨ ꯑꯣꯏꯔꯣ, ꯅꯨꯡꯇꯤ ꯆꯨꯝꯅ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ꯖꯕ ꯃꯈꯣꯏ ꯀꯌꯥ ꯑꯃ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ꯛ ꯊꯦꯟꯅꯕ ꯈꯔ ꯊꯣꯔꯛꯄꯗꯒꯤ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ꯃꯤꯟꯅ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ꯟꯊꯕꯁꯨ ꯆꯨꯝꯃꯤ꯫ ꯑꯑꯣꯟ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ꯍ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ꯇꯅ ꯇꯨꯃꯥ ꯅꯥꯛ ꯌꯦꯠ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ꯇꯧꯕ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ꯁꯨ ꯈꯪꯍꯟꯅꯤ꯫
1: ꯑꯣꯀꯦ ꯑꯣꯀꯦ, ꯌꯥꯔꯦ ꯗꯥꯛꯇꯔ, ꯀꯔꯤꯃ ꯀꯣꯜ ꯑꯩꯈꯣꯏ ꯃꯐ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ꯅꯕ ꯇꯧꯁꯤ, ꯑꯗꯨꯗꯤ ꯀꯔꯤ ꯎꯄꯥꯏ ꯂꯩ? ꯆꯠꯊꯣꯛꯄ ꯕꯣꯝꯗ ꯄꯨꯟꯁꯜꯂꯣ!
0: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 ꯁꯤꯁꯇꯔ, ꯅꯈꯣꯏꯁꯨ ꯕꯦꯗ ꯂꯩꯔꯤꯕ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ꯀꯔꯤꯝꯇ ꯄꯥꯈꯠꯄꯤꯒꯅꯨ,
2: ꯁꯣꯝꯗ
1: ꯁꯣꯝꯗ ꯁꯥꯗꯧꯕ, ꯑꯩꯈꯣꯏꯁꯨ ꯁꯥꯗꯧꯅꯕ ꯇꯧꯁꯤꯜꯂꯣ!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ꯀꯣꯂꯦꯖ ꯁ꯭ꯇꯨꯗꯦꯟꯠꯁ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ꯁ꯭ꯀꯤꯝ 2024-25ꯒꯤ ꯋꯥꯟ ꯇꯥꯏꯝ ꯒ꯭ꯔꯥꯟꯠ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ꯏꯗꯤꯄꯤ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ꯁꯤꯡ ꯃꯅꯤꯄꯨꯔ ꯅꯥꯒꯥꯂꯦꯟ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ꯝ ꯃꯤꯖꯣꯔꯥꯝ ꯇ꯭ꯔꯤꯄꯨꯔꯥ ꯁꯤꯀꯤꯝ ꯑꯃꯁꯨꯡ ꯃꯦꯘꯥꯂꯣꯏꯗ ꯉꯁꯤ ꯅꯣꯡꯀꯟꯅ ꯆꯨꯔꯕ ꯌꯥꯏ ꯕ꯭ꯔꯤꯛꯁ ꯐꯣꯔꯦꯟ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 ꯏ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 ꯃꯉꯥ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ꯀꯣꯂꯦꯖ ꯁ꯭ꯇꯨꯗꯦꯟꯠꯁ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ꯁ꯭ꯀꯤꯝ 2024-25ꯒꯤ ꯋꯥꯟ ꯇꯥꯏꯝ ꯒ꯭ꯔꯥꯟꯠ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ꯏꯗꯤꯄꯤ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ꯍꯥꯌꯔ ꯑꯦꯟ ꯇꯦꯛꯅꯤꯀꯦꯜ ꯏꯖꯨꯀꯦ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ꯗꯨꯗ ꯑꯥꯏꯗꯤꯄꯤ ꯃꯍꯩꯔꯣꯏ ꯆꯇ꯭ꯔꯦꯠ 54ꯗ ꯒ꯭ꯔꯥꯟꯠ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ꯏꯗꯤꯄꯤ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ꯇꯦꯡ ꯄꯤꯕꯇ ꯅꯠꯇꯅ ꯇꯨꯡꯗ ꯊꯕꯛ ꯐꯪꯕ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ꯅꯕ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ꯀꯤ ꯇ꯭ꯔꯦꯅꯤꯡ ꯄꯤꯅꯕ ꯈꯟ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 ꯃꯉꯥ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ꯕ ꯏꯃꯔꯦꯠꯁ ꯌꯨ.ꯑꯦ.ꯏ, ꯅꯦꯗꯔꯂꯦꯟꯗꯁ, ꯁ꯭ꯋꯤꯗꯦꯟ, ꯅꯣꯔꯋꯦ ꯑꯃꯁꯨꯡ ꯏꯠꯂꯤꯗ ꯆꯠꯀ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ꯁꯦꯀ꯭ꯔꯦꯇꯔꯤ ꯁꯤ.ꯕꯤ. ꯖꯣꯔꯖ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ꯇ ꯍꯌꯦꯡ ꯌꯨ.ꯑꯦ.ꯏ.ꯗ ꯊꯨꯡꯒꯅꯤ꯫ ꯇꯨꯡꯗ ꯌꯨ.ꯑꯦ.ꯏ.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ꯈ ꯃꯣꯍꯃꯗ ꯕꯤꯟ ꯖꯌꯦꯗ ꯑꯜ ꯅꯍ꯭ꯌꯥꯟꯒ ꯎꯟꯅꯒꯅꯤ꯫ ꯑꯈꯟꯅꯕ ꯄꯥꯎ ꯑ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ꯈꯥ ꯇꯥꯅ ꯑꯦꯜ.ꯄꯤ.ꯖꯤ. ꯑꯃꯁꯨꯡ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ꯇ꯭ꯔꯣꯂꯤꯌꯝ ꯔꯤꯖꯥꯔꯕꯁꯀꯤ ꯂꯝꯗ ꯌꯥꯅꯋꯥꯔꯣꯜꯁꯤꯡꯁꯨ ꯁꯍꯤ ꯇꯧꯅꯔꯕ ꯌꯥꯏ꯫ ꯁꯦꯀ꯭ꯔꯦꯇꯔꯤ ꯖꯣꯔꯖ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ꯁꯔꯨꯛꯇ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ꯇꯗ ꯅꯦꯗꯔꯂꯦꯟꯗꯁꯇ ꯊꯨꯡꯒꯅꯤ꯫ ꯃꯈꯥ ꯇꯥ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ꯁꯔꯨꯛ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ꯁ꯭ꯋꯤꯗꯦꯟꯒꯤ ꯒꯣꯇꯦꯟꯕꯔꯒꯇ ꯊꯨꯡ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ꯃꯔꯤꯁꯨꯕ ꯁꯔꯨꯛ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ꯅꯣꯔꯋꯦꯗ ꯊꯨꯡꯒꯅꯤ꯫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ꯑꯣꯏꯅ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ꯏꯠꯂꯤꯗ ꯆꯠꯀꯅꯤ꯫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ꯕꯤꯜ ꯊꯥ ꯑꯁꯤꯒꯤ 26ꯇ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ꯄꯨꯊꯣꯛꯂꯒꯅꯤ꯫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ꯍꯥꯏ ꯑꯁꯥꯝ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ꯈꯟꯅꯕ ꯃꯤꯐꯝ ꯑꯃ ꯊꯥ ꯑꯁꯤꯒꯤ 23ꯗꯒꯤ 26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ꯅꯕ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ꯋꯥꯔꯦꯞ ꯂꯧꯔꯦ꯫ ꯃꯤꯐꯝ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ꯊꯥ ꯑꯁꯤ 26ꯇ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ꯕꯤꯜ ꯁꯚꯥꯗ ꯄꯨꯊꯣꯛꯀꯅꯤ꯫ ꯕꯤꯜ ꯑꯁꯤꯅ ꯂꯨꯍꯣꯡꯕꯒꯤ ꯆꯞ ꯆꯥꯕ ꯆꯍꯤ ꯂꯦꯞꯊꯣꯛꯄ, ꯅꯨꯄꯤ ꯂꯣꯟꯕ ꯊꯤꯡꯕ, ꯏꯃꯨꯡꯒꯤ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ꯅ ꯁꯝꯄꯇꯤ ꯐꯪꯍꯧꯒꯗꯒꯦ ꯂꯦꯞꯊꯣꯛꯄ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 ꯀꯣꯟꯁꯤꯟ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ꯁꯤꯗ ꯖꯥꯠ ꯕꯤꯖꯥꯠ ꯑꯃꯁꯨꯡ ꯙꯔꯃꯒꯤ ꯋꯥꯐꯝ ꯂꯩꯇꯦ꯫ ꯑꯃꯦꯔꯤ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 ꯉꯔꯥꯡ ꯆꯥꯏꯅꯥꯒꯤ ꯕꯩꯖꯤꯡꯗ ꯊꯨꯡꯈ꯭ꯔꯦ꯫ ꯔꯥꯁꯇ꯭ꯔꯄꯇꯤ ꯇ꯭ꯔꯝꯞꯅ ꯆꯥꯏꯅꯥ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 ꯖꯤꯟꯄꯤ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ꯗꯨ ꯉꯁꯤꯗꯒꯤ ꯍꯧ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ꯟ ꯅꯪꯂꯤꯕ ꯏꯔꯥꯟꯒꯤ ꯐꯤꯕꯝ, ꯇꯥꯏꯋꯥꯟꯗ ꯑꯃꯦꯔꯤꯀꯥꯅ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ꯌꯣꯟꯕꯒꯤ ꯋꯥꯐꯝ,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ꯁꯦꯜ ꯄꯥꯏꯕ ꯂꯩꯕꯥꯛ ꯑꯅꯤ ꯑ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ꯆꯥꯏꯅꯥ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ꯅꯒ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ꯀ꯭ꯔꯤꯀꯦꯠ ꯉꯁꯤ ꯙꯔꯝꯁꯥꯂꯥꯒꯤ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ꯀ꯭ꯔꯤꯀꯦꯠ ꯑꯦꯁꯣꯁꯤꯌꯦꯁ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ꯀꯤꯡꯁ ꯏꯂꯚꯦꯟ ꯄꯟꯖꯥꯕꯀ ꯃꯨꯝꯕꯥꯏ ꯏꯟꯗꯤꯌꯟ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ꯁ ꯑ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30 ꯁꯥꯟꯅꯒꯅꯤ꯫ ꯉꯔꯥꯡ ꯔꯥꯏꯄꯨꯔꯒꯤ ꯁꯍꯤꯗ ꯕꯤꯔ ꯅꯥꯔꯥꯌꯣꯟ ꯁꯤ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ꯄꯨ ꯋꯤꯀꯦꯠ 6 ꯊꯣꯏꯈꯤ꯫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ꯀꯣꯂꯦꯖ ꯁ꯭ꯇꯨꯗꯦꯟꯠꯁ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ꯁ꯭ꯀꯤꯝ 2024-25ꯒꯤ ꯋꯥꯟ ꯇꯥꯏꯝ ꯒ꯭ꯔꯥꯟꯠ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IDP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 ꯃꯅꯤꯄꯨꯔ, ꯅꯥꯒꯥꯂꯦꯟꯗ,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ꯝ, ꯃꯤꯖꯣꯔꯥꯝ, ꯇ꯭ꯔꯤꯄꯨꯔꯥ, ꯁꯤꯛꯀꯤꯝ ꯑꯃꯁꯨꯡ ꯃꯦꯘꯥꯂꯣꯏꯗ ꯉꯁꯤ ꯅꯣꯡꯀꯟꯅ ꯆꯨꯔꯕ ꯌꯥꯏ꯫ ꯕ꯭ꯔꯤꯛꯁ ꯐꯣꯔꯦꯟ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 ꯃꯉꯥ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ꯄꯔꯤꯡ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ꯔꯦꯗꯤꯑꯣ ꯁꯤꯔꯤꯌꯦꯜ ꯄ꯭ꯂꯦ ꯖꯦꯅꯔꯦꯜ ꯁꯧꯒꯥꯏ ꯆꯥꯝꯕ ꯕꯂꯥꯔꯥꯝ 9ꯁꯨꯕ ꯇꯥꯡꯀꯛ,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ꯔꯖꯅꯤ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ꯗꯤ ꯑꯇꯣꯞ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ꯃ꯭ꯌꯨꯖꯤꯛꯇ ꯆꯅꯝꯕꯝ ꯔꯤꯡꯒꯣ ꯃꯩꯇꯩ,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ꯁꯤꯔꯤꯌꯦꯜ ꯄ꯭ꯂꯦ ꯖꯦꯅꯔꯦꯜ ꯁꯧꯒꯥꯏ ꯆꯥꯝꯕ ꯕꯂꯥꯔꯥꯝ 9ꯁꯨꯕ ꯇꯥꯡꯀꯛ꯫

0: ꯌꯥꯝꯕꯒꯤꯕꯨ ꯑꯣꯟꯅꯔꯥ, ꯍꯧꯖꯤꯛꯇꯤ ꯅꯍꯥꯛꯅ ꯁꯒꯥꯏꯖꯥꯝꯃ ꯕꯂꯥꯔꯥꯝꯗ ꯑꯍꯦꯟꯕ ꯂꯥꯟꯃꯤꯒꯤꯗꯃꯛ ꯄꯥꯈꯣꯟ ꯊꯥ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ꯒ꯭ꯔꯥꯟ ꯁꯥꯍꯦꯕ ꯑꯃꯗꯤ ꯄꯦꯝꯕꯔꯇꯣꯟ ꯁꯥꯍꯦꯕ ꯑꯅꯤꯒ ꯂꯣꯏꯅꯗꯨꯅ ꯑꯆꯧꯕ ꯂꯦꯕꯤꯒꯤ ꯇꯪꯒꯣꯜ ꯄꯨꯗꯨꯅ ꯂꯥꯛꯂꯕꯅꯤꯅ ꯊꯣꯏꯗꯣꯛꯅ ꯋꯥꯅꯤꯡꯉꯥꯏ ꯂꯩꯇ꯭ꯔꯦ ꯍꯥꯏꯅ ꯅꯌꯥꯝꯕꯨꯡꯅ ꯂꯧꯔꯦꯗꯣ
1: ꯌꯥꯝꯕꯣ?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ꯌꯦꯛꯅꯕꯁꯤꯡ ꯈꯨꯗꯨꯝ ꯆ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ꯆꯥꯎꯅ ꯂꯩꯔꯦ. ꯁꯅꯥꯌꯥꯊꯪꯇꯕꯨ ꯅꯅꯥꯎꯅꯔꯅ ꯉꯥꯏꯖꯔꯤꯕꯅꯤ.
0: ꯐꯔꯦ ꯐꯔꯦ, ꯅꯍꯥꯛꯅ ꯅꯤꯡꯊꯤ ꯇꯨꯔꯦꯜ ꯂꯥꯟꯗꯨꯅ ꯁꯝꯖꯣꯛꯇ ꯂꯥꯟꯗꯥꯅꯕ ꯊꯧꯔꯥꯡ ꯇꯧꯔꯣ,

0: ꯑꯩꯅ ꯂꯦꯝꯍꯧꯔꯤꯕ ꯂꯥꯟꯃꯤ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ꯇꯨꯃꯨꯗ ꯂꯥꯟꯗꯥꯔꯒꯦ꯫ ꯂꯥꯟ ꯂꯣꯏꯕꯒ ꯁꯟꯗꯣꯛꯇ ꯏꯆꯤꯜ-ꯏꯅꯥꯎ ꯊꯦꯡꯅꯁꯤꯀꯣ꯫
1: ꯐꯒꯅꯤ ꯌꯥꯝꯃꯣ꯫ ꯃꯅꯤꯄꯨꯔ ꯂꯩꯕꯥꯛꯀꯤ ꯂꯥꯜꯂꯣꯏꯁꯤꯡ ꯍꯧꯖꯤꯛ ꯅꯤꯡꯊꯤ ꯇꯨꯔꯦꯜ ꯂꯥꯜꯂꯁꯦ!
2: ꯗꯤꯌꯔ ꯁꯥꯍꯦꯕ, ꯅꯍꯥꯛꯅ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ꯂꯥꯟꯃꯤ ꯈꯔꯁꯤ ꯄꯨꯗꯨꯅ ꯆꯠꯈ꯭ꯔꯣ, ꯑꯗꯨꯒ ꯑꯩꯅ ꯂꯦꯝꯍꯧꯔꯤꯕ ꯂꯥꯟꯃꯤꯒꯤ ꯇꯪꯈꯥꯏ ꯑꯃ ꯄꯨꯗꯨꯅ ꯑꯋꯥꯡ ꯊꯪꯕ ꯅꯥꯀꯟꯁꯤꯗ ꯆꯪꯁꯤꯜꯂꯒ, ꯑꯗꯨꯒ ꯕꯂꯔꯥꯝ, ꯅꯍꯥꯛꯅ ꯂꯦꯝꯍꯧꯔꯤꯕ ꯂꯥꯟꯃꯤ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ꯈꯥ ꯊꯪꯕ ꯅꯥꯀꯜꯁꯤꯗꯒꯤ ꯆꯪꯁꯤꯜꯂꯣ꯫
1: ꯁꯤꯅꯀꯤ
3: ꯍꯧꯖꯤꯛ ꯁꯝꯖꯣꯛ ꯀꯣꯅꯨꯡ ꯃꯩꯇꯩ ꯂꯥꯟꯃꯤꯅ ꯆꯥꯏꯈꯥꯏ ꯈꯪꯂꯕꯔꯥ? ꯀꯔꯝ ꯆꯥꯎꯕ ꯑꯋꯥꯃꯤ ꯃꯩꯀꯩ ꯑꯍꯨꯝꯃꯛ ꯑꯩꯈꯣꯏꯅ ꯀꯣꯏꯁꯤꯟꯗꯨꯅ ꯂꯩꯔꯒ ꯅꯈꯣꯏꯅ ꯀꯗꯣꯝꯗ ꯆꯦꯟꯒꯅꯤ? ꯃꯩꯇꯩꯒꯤ ꯂꯥꯜꯂꯣꯏꯁꯤꯡ, ꯆꯪꯁꯤꯜꯂꯣ, ꯆꯪꯁꯤꯜꯂꯣ! ꯍꯣ, ꯑꯗꯨꯅꯤ, ꯆꯪꯁꯤꯜꯂꯣ!
1: ꯗꯦꯕꯤꯒꯤ ꯂꯥꯜꯂꯣꯏ ꯄꯨꯝꯅꯃꯛ ꯍꯧꯖꯤꯛ ꯁꯝꯖꯣꯛ ꯄꯨꯡ ꯆꯠꯈꯥꯏꯔꯕꯅꯤꯅ ꯁꯝꯖꯣꯛꯀꯤ ꯅꯥꯒꯦꯠ ꯂꯩꯔꯤꯕ ꯈꯨꯡꯒꯪꯁꯤꯡ ꯇꯝꯅ ꯆꯪꯁꯤꯜꯂꯣ!
3: ꯁꯅꯥꯀ꯭ꯌ, ꯃꯩꯇꯩ ꯂꯥꯜꯂꯣꯏꯁꯤꯡ, ꯑꯥ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ꯌꯦꯛꯅꯕ ꯑꯋꯥꯁꯤꯡꯅ ꯐꯥꯗꯨꯅ ꯄꯨꯕꯤꯈ꯭ꯔꯕ ꯃꯩꯇꯩꯒꯤ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 ꯑꯗꯨ ꯅꯠꯇꯕꯔꯥ? ꯆꯪꯁꯤꯜꯂꯒ ꯍꯥꯟꯅ ꯌꯦꯡꯉꯣ, ꯁꯣꯏꯕꯗꯒꯤ ꯈꯨꯠ ꯊꯥꯔꯨꯅꯤꯀꯣ!
4: ꯑꯥꯗ ꯃꯤꯑꯣꯏ ꯈꯔꯒ ꯆꯦꯜꯂꯤꯕ ꯑꯁꯤ ꯁꯝꯖꯣꯛꯀꯤ ꯃꯥꯅꯤ, ꯃꯥꯅꯤ,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ꯁꯣꯏ ꯃꯂꯥꯎꯔꯤ! ꯃꯍꯥꯛ ꯑꯩꯈꯣꯏꯅ ꯅꯨꯡꯉꯥ ꯈꯨꯟꯗ ꯂꯥꯟꯗꯥꯕꯗꯒꯤ ꯍꯋꯥꯏ ꯄꯨꯗꯨꯅ ꯆꯦꯟꯈꯤ꯫ ꯃꯅꯥꯎꯏꯕꯨꯡꯉꯣ, ꯃꯅꯥꯎꯏꯕꯨꯡꯉꯣ, ꯌꯦꯡꯕꯤꯌꯨ, ꯑꯋꯥ ꯂꯥꯟꯃꯤ ꯑꯍꯨꯝꯅ ꯄꯝꯕꯣꯏ ꯊꯥꯡꯕꯣꯏ ꯇꯧꯗꯨꯅ ꯆꯦꯜꯂꯤꯕ ꯑꯁꯤ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ꯁꯣꯏ ꯃꯂꯥꯎꯅꯤ! ꯃꯁꯤ ꯇꯥꯟꯅꯗꯨꯅ ꯐꯥꯖꯔꯨꯒꯦ!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ꯕꯂꯔꯥꯝ, ꯅꯤꯡꯊꯧ ꯐꯥꯗꯨꯅꯕꯨꯔꯣ!
3: ꯁꯅꯥꯌꯥꯊꯪ, ꯑꯩ ꯇꯥꯟꯅꯖꯒꯦ, ꯃꯥꯅ ꯍꯦꯟꯅ ꯑꯩꯉꯣꯟꯗꯒꯤ ꯂꯝꯖꯦꯟ ꯌꯥꯡꯂꯣ!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ꯆꯦꯟꯒꯗꯧ! ꯆꯦꯟꯒꯗꯧ!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ꯉꯥꯏꯈꯣ!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0: ꯍꯧꯖꯤꯛ ꯇꯨꯃꯨ ꯂꯥꯟꯃꯟ ꯆꯦꯈꯥꯏꯔꯦ! ꯃꯩꯇꯩ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ꯊꯤ ꯇꯨꯔꯦꯜ ꯂꯥꯟꯗꯨꯅ ꯁꯝꯖꯣꯛꯀꯤ ꯂꯥꯟ ꯄꯥꯡꯕ ꯆꯪꯁꯤꯜꯂꯁꯦ! ꯀꯔꯤꯅꯣ, ꯁꯝꯖꯣꯛꯀꯤ ꯂꯥꯟꯗꯤ ꯂꯣꯏꯔꯝꯂꯦꯗꯅ?
1: ꯌꯥꯝꯃꯨꯒꯤꯕꯀꯣ?
0: ꯌꯥꯝꯕꯒꯤꯅꯔꯥ?
1: ꯇꯨꯃꯨ ꯂꯥꯟ ꯃꯥꯏ ꯄꯥꯛꯇꯨꯅ ꯅꯅꯥꯎꯒꯤ ꯅꯥꯛꯇ ꯑꯣꯏꯅ ꯌꯥꯝꯃꯨꯅ ꯍꯥꯟꯅ ꯂꯦꯡꯕꯤꯔꯛꯂꯦ!
0: ꯌꯥꯝꯕꯒꯤꯅꯔꯥ? ꯍꯧꯖꯤꯛꯇꯤ ꯇꯨꯃꯨꯒꯤ ꯂꯥꯟꯁꯨ ꯂꯣꯏꯔꯦ, ꯁꯝꯖꯣꯛꯀꯤ ꯂꯥꯟꯁꯨ ꯂꯣꯏꯔꯦ! ꯑꯥꯗ ꯄꯨꯔꯛꯂꯤꯕꯁꯤꯡ ꯑꯁꯤꯕꯨ ꯑꯋꯥꯅ ꯐꯥꯗꯨꯅ ꯄꯨꯈꯤ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 ꯑꯗꯨꯔꯥ?
1: ꯃꯥꯅꯤ, ꯌꯥꯎꯁꯤꯅꯦꯀ꯭ꯌꯥ!
0: ꯑꯣ,
1: ꯑꯗꯨꯒ ꯁꯝꯖꯣꯛ ꯅꯤꯡꯊꯧꯁꯨ ꯐꯥꯗꯨꯅ ꯊꯝꯖꯔꯦ ꯌꯥꯝꯃꯣ!
0: ꯀꯔꯤ ꯍꯥꯏꯕ, ꯁꯝꯖꯣꯛꯀꯤ ꯅꯤꯡꯊꯧ ꯐꯥꯔꯦ ꯍꯥꯏꯕ?
1: ꯌꯥꯝꯃꯣ,
0: ꯌꯥꯝꯅ ꯐꯔꯦ! ꯌꯥꯝꯕꯨꯡ ꯁꯅꯥꯀ꯭ꯌ ꯆꯥꯎꯔꯖꯤꯠ ꯃꯍꯥꯔꯥꯖꯅ ꯁꯤꯟꯅꯕꯤꯔꯛꯄ ꯃꯈꯨꯠꯁꯨ ꯊꯥꯡꯂꯤꯟ ꯕ꯭ꯔꯖ ꯁꯤꯡꯍ ꯀꯧꯕꯁꯦ ꯉꯁꯤ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ꯅꯤꯡꯊꯤ ꯇꯨꯔꯦꯜꯒꯤ ꯂꯥꯏꯁꯤ ꯏꯔꯣꯜ ꯅꯨꯡꯗ ꯀꯨꯝꯗꯨꯅ ꯆꯥꯝꯂꯨꯔꯁꯤ ꯂꯥꯎ ꯏꯅꯥꯎ!
1: ꯆꯥꯝꯂꯨꯔꯁꯤ ꯌꯥꯝꯃꯣ! ꯁꯣꯝꯗ ꯃꯥꯏꯀꯩ ꯁꯣꯝꯗ ꯂꯤꯡꯊꯕꯤꯁꯤ
0: ꯀꯗꯥꯏ? ꯑꯣ, ꯅꯨꯡꯁꯤ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ꯌꯥꯝꯕꯨꯡ ꯁꯅꯥꯀ꯭ꯌꯅ ꯈꯨꯠꯁꯨ ꯊꯥꯡꯂꯤꯟ ꯁꯤꯟꯅꯔꯝꯗꯥꯏꯗ ꯏꯌꯥꯝꯕꯒꯤ ꯒꯝꯕꯤꯔꯁꯤꯡ, ꯏꯌꯥꯝꯕꯒꯤ ꯅꯔꯁꯤꯡ, ꯑꯩꯒꯤ ꯕ꯭ꯔꯖꯁꯤꯡ ꯀꯧꯕ ꯈꯨꯁꯨ ꯊꯥꯡꯂꯤꯟ ꯑꯁꯤꯅ ꯐꯠꯇ꯭ꯔꯕ ꯑꯋꯥꯁꯤꯡꯕꯨ ꯊꯥꯡꯌꯥꯟ ꯄꯤꯗꯨꯅ ꯑꯋꯥꯁꯤꯡꯕꯨ ꯅꯤꯡꯊꯤ ꯇꯨꯔꯦꯜ ꯋꯥꯡꯕꯗ ꯇꯥꯟꯊꯣꯛꯂꯣ! ꯏꯃꯥ ꯂꯩꯄꯥꯛ ꯀꯟꯅꯕ ꯂꯥꯟꯐꯝꯗ ꯀꯥꯝꯔꯟ ꯑꯋꯥꯁꯤꯡꯕꯨ ꯌꯥꯏꯕꯤ ꯂꯧꯒꯗꯕꯅꯤ! ꯌꯦꯛꯅꯕ ꯍꯥꯠꯄꯒꯤ ꯏꯅ ꯅꯈꯨꯠ ꯑꯗꯣ ꯊꯥꯡꯈꯣꯛ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ꯊꯤꯒꯤ ꯂꯥꯏꯁꯤꯗ ꯀꯨꯝꯗꯨꯅ ꯆꯥꯝꯂꯛ ꯎꯀꯣ ꯏꯌꯥꯝꯕꯒꯤ ꯒꯝꯕꯤꯔꯁꯤꯡ! ꯃꯇꯝ ꯑꯗꯨꯗ ꯆꯤꯂꯤꯅꯥꯎꯁꯨ ꯊꯧꯕ ꯑꯗꯨꯕꯨ ꯁꯣ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ꯗꯨꯅ ꯋꯥꯁꯛ, ꯉꯁꯤꯗꯤ ꯋꯥꯁꯛ ꯑꯗꯣ ꯊꯨꯡꯂꯤ! ꯊꯥꯡ ꯑꯁꯤ ꯆꯥꯝꯕ ꯂꯣꯏꯔꯕꯅꯤꯅ ꯀꯗꯥꯏ ꯏꯕꯨꯙꯧ ꯄꯥꯈꯪꯕ ꯌꯦꯛꯄ ꯐꯤꯔꯥꯜ ꯑꯗꯣ ꯄꯤꯔꯛꯎ!
1: ꯕꯂꯔꯥꯝ,
3: ꯁꯤꯅꯀꯤꯌꯥ!
0: ꯊꯥꯡ ꯆꯥꯝꯐꯝ ꯃꯄꯥ ꯆꯥꯅ ꯅꯤꯡꯊꯤ ꯇꯨꯔꯦꯜꯒꯤ ꯇꯣꯔꯕꯥꯟꯗ ꯐꯤꯔꯥꯜ ꯑꯁꯤ ꯌꯨꯡꯁꯤꯟꯗꯨꯅ ꯃꯩꯇꯩꯒꯤ ꯂꯝ ꯅꯤꯡꯊꯤ ꯇꯨꯔꯦꯜ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ꯇꯣꯔꯕꯥꯟ ꯐꯥꯎꯕ ꯑꯣꯏꯔꯝꯃꯤ ꯍꯥꯏꯕꯁꯤ ꯇꯨꯡꯒꯤ ꯃꯤꯔꯣꯜꯅ ꯈꯪꯅ ꯍꯧꯔꯁꯅꯨ! ꯏꯕꯨꯙꯧ ꯄꯥꯈꯪꯕꯅ ꯊꯧꯖꯥꯟꯕꯤꯔꯁꯅꯨ!

0: 可以不生气吧？一人头刚比辛苦，投入蛮大的。刚不是大的呢，他跟这个还不得输，没怕没事的来了木打比了没？一人头的，跟没钱的过去那来开了，没事的输一点可动，提把投入了个你，感动你，动心的呢，一人头干了那个，爱国昆明沙。每天一年头的代币这一天，别那么投了不得。刚不知道那个里都不我们还不到，那么变了又。哎，这不行的。
1: 呀，哎，昆家沙，每天一年头给我们那些跑跑，再也不能给
0: 了。哎，刚刚昆里拉罗下，哎呀，那怎么挣钱了？呀，这里我们冷面的挣钱了不得，也比忙的。哎，你们知道，张起来！哎呀，哎，可是我躺在那去了，那出来忙了那可以吗你？
1: 哎，哎给，哎给拉你不吧？不一定能偷给嘛那个了，爸爸不敢摘了。哎，老人家你谁来呢？看到我的谁了？

0: ꯏꯃꯥꯒꯤ ꯕꯂꯥꯔꯥꯝ,
1: ꯏꯃꯥ,
0: ꯅꯃꯥ ꯑꯩꯅ ꯇꯥꯔꯛꯂꯤꯕ ꯄꯥꯎꯁꯤꯕꯣ?
1: ꯑꯆꯨꯝꯕꯅꯤ ꯏꯃꯥ. ꯈꯥꯔꯝꯁꯤꯡꯅ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ꯀꯥꯏ ꯍꯧꯔꯛꯄꯅ ꯂꯩꯕꯥꯛꯀꯤ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ꯎꯅ ꯁꯤꯡꯅꯔꯛꯂꯤ.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ꯕꯥꯛꯀꯤ ꯐꯝꯅꯥꯏ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ꯏꯅꯤꯡꯊꯧꯒ ꯀꯨꯞꯅ ꯈ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ꯍꯥꯛꯄꯨ ꯂꯥꯟꯃꯤ ꯇꯦꯡꯒꯣꯟ ꯄꯨꯗꯨꯅ ꯈꯥꯔꯝ ꯄꯥꯡꯅ ꯆꯠꯇꯨꯅ ꯐꯤꯕꯝ ꯑꯁꯤ ꯂꯥꯛꯁꯤꯜꯂꯨꯁꯣ ꯍꯥꯏꯅ ꯏꯅꯤꯡꯊꯧꯅ ꯇꯥꯛꯄꯤꯔꯛꯂꯤ.
0: ꯑꯗꯨꯗꯤ ꯏꯃꯥꯒꯤ ꯕꯨꯡꯉꯣ, ꯅꯃꯥ ꯑꯩꯅ ꯍꯥꯏꯒꯗꯕꯗꯤ ꯈꯥꯔꯝꯁꯤꯡꯁꯦ ꯃꯔꯧ ꯆꯥꯎꯕꯅꯤ, ꯍꯩꯅ ꯁꯤꯡꯅ ꯆꯠꯂꯨꯀꯣ.
1: ꯏꯃꯥ,
0: ꯅꯍꯥꯛꯅ ꯆꯠꯀꯗꯧꯔꯤꯕ ꯂꯥꯟꯐꯝ ꯑꯁꯦ ꯑꯔꯥꯏꯕ ꯂꯥꯟꯐꯝ ꯑꯣꯏꯗꯦ, ꯍꯧꯖ ꯍꯧꯖ ꯊꯦꯡꯈꯥꯡ ꯀꯌꯥꯗ ꯂꯩꯕꯥꯛ ꯅꯤꯡꯊꯧꯕꯨ ꯀꯣꯛꯆꯤꯛꯍꯟꯕ ꯑꯔꯣꯟꯕ ꯂꯥꯜꯂꯣꯡ ꯀꯌꯥ ꯍꯩꯕ ꯈꯥꯔꯝꯗꯤ ꯅꯄꯥ ꯏꯕꯨꯡꯉꯣ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ꯗꯁꯨ ꯑꯁꯤꯒꯨꯝꯕ ꯂꯩꯄꯥꯛ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ꯂꯥꯟꯐꯝꯁꯦ ꯀꯌꯥꯔꯛ ꯊꯦꯡꯅꯈ꯭ꯔꯕꯅꯤꯗꯣ?
1: ꯏꯃꯥ,
0: ꯑꯗꯨꯗꯤ ꯅꯍꯥꯛ ꯁꯅꯥ ꯀꯣꯅꯨꯡ ꯑꯃꯨꯛ ꯌꯧꯔꯨꯒꯗꯧꯔꯤꯕ꯭ꯔꯥ?
1: ꯌꯧꯖꯔꯔꯣꯏ ꯏꯃꯥ. ꯑꯥꯗ ꯂꯩꯔꯤꯕ ꯇꯦꯡꯒꯣꯜꯁꯤ ꯄꯨꯗꯨꯅ ꯈꯔꯝ ꯄꯥꯡꯅ ꯅꯆꯥ ꯆꯠꯆꯈ꯭ꯔꯒꯗꯕꯅꯤ. ꯅꯆꯥꯅ ꯏꯃꯥꯒꯤ ꯃꯉꯣꯜ ꯑꯁꯤꯔꯕꯥꯗ ꯅꯤꯖꯒꯦ ꯈꯟꯗꯨꯅ ꯆꯪꯖꯔꯛꯄꯅꯤ ꯏꯃꯥ.
0: ꯑꯗꯨꯗꯤ ꯏꯃꯥꯒꯤ ꯕꯂꯥꯔꯥꯝ,
1: ꯏꯃꯥ,
0: ꯏꯁꯥꯗ ꯃꯥꯏ ꯄꯥꯛꯂꯛꯇꯨꯅ ꯂꯩꯄꯥꯛ ꯅꯤꯡꯊꯧꯅ ꯄꯦ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ꯁꯦ, ꯏꯁꯥꯒꯤ ꯀꯣꯛꯇ ꯏꯃꯥꯅ ꯅꯥꯟꯊꯕꯤꯒꯦ ꯂꯥꯎ,
1: ꯃꯉꯣꯜ ꯄꯤꯅꯕꯤꯌꯨ ꯏꯃꯥ.
0: ꯂꯥꯟꯐꯝꯗ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ꯖꯔꯣꯀꯣ ꯏꯃꯥꯒꯤ ꯏꯕꯨꯡꯉꯣ.
1: ꯏꯃꯥ, ꯅꯆꯥ ꯆꯠꯆꯔꯨꯈꯤꯒꯦ.

0: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 ꯐꯥꯎꯖꯕꯀꯣ, ꯑꯗꯨꯒꯗꯤ ꯑꯩ ꯏꯆꯥ ꯑꯅꯤ ꯐꯪꯕ ꯃꯤꯀꯨꯞꯁꯤꯁꯨ, ꯏꯆꯥ ꯑꯍꯟꯁꯦ ꯐꯪꯕ ꯃꯤꯀꯨꯞꯁꯤꯁꯨ ꯑꯩ ꯌꯥꯝ ꯈ꯭ꯋꯥꯏ ꯅꯨꯡꯉꯥꯏꯕ ꯀꯩꯅꯣꯅꯤ.
1: ꯍꯣꯏ
0: ꯑꯗꯒꯤꯗꯤ ꯑꯩ ꯍꯁꯕꯦꯟꯁꯤꯅ ꯏꯆꯥ ꯅꯨꯄꯤꯁꯨ ꯄꯣꯛꯑꯝꯗꯥꯏꯗ ꯀꯥꯏꯅꯈꯤꯕꯅꯦꯕꯀꯣ. ꯑꯗꯩꯗꯤ ꯃꯥꯅ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ꯑꯉꯥꯡ ꯑꯅꯤ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ꯁꯦꯝꯗꯣꯏꯅꯣ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ꯇ꯭ꯔꯣꯃꯥ ꯑꯃ ꯂꯥꯛꯈ꯭ꯔꯦꯕ.
1: ꯍꯣꯏ
0: ꯍꯥꯏꯗꯤ ꯂꯩꯐꯝ ꯆꯥꯐꯝ ꯈꯪꯗꯕꯤ, ꯑꯗꯒꯤ ꯇꯨꯝꯕ ꯌꯥꯗꯕꯤ, ꯏꯆꯥ ꯑꯅꯤꯁꯤ ꯅꯥꯜꯂ ꯅꯥꯜꯂꯒ ꯑꯍꯤꯡ ꯑꯍꯤꯡꯁꯤꯗ ꯀꯞꯄꯤ, ꯑꯗꯒꯤ ꯄꯦꯔꯦꯟꯁꯇꯁꯨ ꯃꯨ ꯑꯋꯥꯕꯗꯣ ꯈꯪꯍꯟꯅꯤꯡꯗꯕꯤꯀꯣ, ꯃꯣꯏꯅ ꯍꯦꯟꯅ ꯁꯣꯟꯗꯒꯤꯗꯣꯏꯅꯤꯗꯅ.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ꯗꯨꯝ ꯂꯦꯜꯂꯒꯅ ꯃꯣꯏꯁꯦ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ꯆꯥꯎꯈꯠꯂꯦ. ꯑꯩ ꯗꯦꯜꯂꯤꯗ ꯇ꯭ꯔꯦꯅꯤꯡ ꯆꯠꯂꯨꯔꯦꯀꯣ, ꯑꯩ ꯃꯁꯥꯁ ꯇ꯭ꯔꯦꯅꯤꯡ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ꯗꯤꯄ꯭ꯂꯣꯃꯥ ꯑꯩꯈꯣꯏꯒꯤ ꯑꯣꯖꯥꯒꯤꯀꯣ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 ꯇꯥꯛꯄꯒꯤ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ꯑꯃ ꯑꯩ ꯁꯦꯀꯦꯟꯗ꯭ꯔꯤ ꯇꯤꯆꯔꯁ ꯇ꯭ꯔꯦꯅꯤꯡ ꯐꯣꯔ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 ꯊꯥ 10 ꯇꯧꯖꯔꯛꯑꯦ. ꯑꯗꯨ ꯆꯠ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ꯁꯦ ꯃꯁꯥ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ꯍꯧꯔꯦꯀꯣ.
1: ꯍꯣꯏ
0: ꯑꯗꯩꯗꯤ ꯃꯁꯥꯁ ꯇꯧꯕꯁꯤꯗ ꯑꯩꯅ ꯈꯪꯖꯔꯛꯄ ꯑꯃ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ꯁꯤꯡꯁꯤ ꯃꯌꯨꯝꯗ ꯕꯦꯗ ꯔꯤꯗꯟ ꯑꯣꯏꯕꯁꯤꯡꯗꯤ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ꯃꯁꯥꯁ ꯇꯧꯕꯁꯨ ꯌꯥꯎꯋꯤ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ꯊꯦꯔꯥꯄꯤꯁꯦ ꯑꯗꯨꯝ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ꯇ꯭ꯔꯦꯁ ꯍꯥꯏꯕ ꯁ꯭ꯇ꯭ꯔꯦꯁ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ꯄꯣꯛꯂꯛꯀꯦ ꯍꯥꯏꯅ ꯑꯩꯅ ꯁꯨꯝ ꯁ꯭ꯇꯗꯤ ꯇꯧꯖꯕꯗ, ꯃꯤ ꯑꯌꯥꯝꯕꯅ ꯂꯣꯟꯂꯤꯅꯦꯁꯇꯩ ꯄꯣꯛꯂꯛꯑꯦ ꯍꯥꯏꯕ.
1: ꯍꯣꯏ
0: ꯑꯩ ꯏꯁꯥꯁꯨ ꯑꯩꯁꯦ ꯁ꯭ꯇ꯭ꯔꯦꯁ ꯂꯩꯌꯦꯕ,
1: ꯍꯣꯏ
0: ꯂꯩꯔꯤꯁꯦ ꯀꯩꯅꯣꯗ ꯂꯣꯟꯂꯤꯅꯦꯁꯅꯦꯕ. ꯑꯩꯒꯤ ꯁꯤꯌꯔ ꯇꯧꯃꯤꯟꯅꯒꯗꯕ ꯑꯩꯒꯤ ꯄꯥꯔꯠꯅꯔꯁꯦ ꯂꯩꯇ꯭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ꯁꯤꯌꯔ ꯇꯧꯕꯁꯦ ꯏꯆꯥꯗ ꯐꯣꯡꯗꯣꯛꯄ ꯌꯥꯗꯕ ꯋꯥ ꯀꯩꯅꯣꯁꯨ ꯃꯌꯥꯝ,
1: ꯍꯣꯏ ꯍꯣꯏ
0: ꯄ꯭ꯔꯣꯕ꯭ꯂꯦꯝꯁꯨ ꯃꯌꯥꯝ
1: ꯂꯩꯔꯛꯀꯅꯤ.
0: ꯂꯩ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ꯏꯊꯟꯗ ꯁꯨꯝ ꯂꯣꯟꯂꯤ ꯇꯥꯔꯛꯄ, ꯂꯣꯟꯂꯤ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ꯅ ꯃꯁꯥꯁ ꯇꯧꯕ ꯆꯠꯂꯤꯕꯁꯤꯡ ꯃꯐꯝꯁꯤꯡꯁꯤꯗꯁꯨ ꯑꯩꯈꯣꯏ ꯑꯍꯜꯒꯨꯝꯕꯁꯤꯡꯁꯤ ꯂꯣꯟꯂꯤ ꯑꯣꯏꯕ,
1: ꯍꯣꯏ
0: ꯂꯣꯟꯂꯤ ꯑꯣꯏꯕ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ꯏꯁꯦ ꯑꯦꯇꯦꯟꯁꯟ ꯁꯤꯛ ꯇꯧꯔꯛꯀꯅꯤ.
1: ꯍꯣꯏ
0: ꯑꯦꯇꯦꯟꯁꯟ ꯁꯤꯛ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ꯇꯦꯟꯁꯟ ꯄꯤꯕꯤꯗ꯭ꯔꯒꯗꯤ ꯏꯔꯤꯇꯦꯠ ꯑꯣꯏꯔꯛꯑꯦ,
1: ꯃꯥꯅꯤ,
0: ꯍꯥꯏꯔꯣꯏꯗꯕ ꯋꯥꯍꯩ ꯃꯌꯥꯝ, ꯃꯆꯤꯟ ꯊꯤꯕ ꯈꯣꯠꯄ ꯀꯔꯤ ꯀꯔꯤ ꯃꯌꯥꯝ, ꯃꯥꯁꯦ ꯃꯤꯗꯨ ꯉꯁꯥꯏ ꯃꯥꯏ ꯃꯔꯥꯛ ꯂꯥꯛꯅꯕ ꯍꯥꯏꯅ ꯈꯠꯅꯔꯅꯕ ꯍꯥꯏꯅꯀꯣ, ꯉꯁꯥꯏꯒꯤ ꯃꯌꯥꯝ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 ꯀ꯭ꯔꯤꯌꯦꯠ ꯇꯧꯔꯛꯑꯦꯕ ꯃꯥꯅꯀꯣ. ꯑꯗꯨꯅ ꯂꯣꯟꯂꯤꯅꯦꯁꯁꯦ ꯑꯩꯈꯣꯏꯅ ꯌꯥꯔꯤꯒꯩ ꯑꯣꯏꯗꯅꯕ ꯁꯤꯟꯒꯗꯕꯅꯦ. ꯁꯤ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ꯒꯤ ꯑꯩꯁꯦ ꯂꯣꯟꯂꯤ ꯑꯣꯏꯔꯦ ꯍꯥꯏꯔꯒꯗꯤ ꯑꯩ ꯏꯆꯥ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ꯒꯗꯕ, ꯍꯥꯏꯗꯤ ꯏꯃꯥꯁꯦ ꯃꯊꯟꯗ ꯂꯩꯔꯒꯗꯤ ꯃꯥꯁꯦ ꯅꯨꯡꯉꯥꯏꯔ ꯃꯣꯏꯀꯣ ꯑꯣꯏꯅ ꯆꯪꯖꯜꯂꯒ ꯋꯥꯔꯤ ꯁꯥꯕꯤꯕ, ꯑꯗꯒꯤ ꯃꯌꯨꯝ ꯃꯀꯩ ꯄꯥꯜꯂꯒꯁꯨ ꯉꯁꯥꯏꯒꯤ ꯃꯃꯥꯁꯦ ꯃꯊꯟꯗ ꯂꯩꯕ ꯃꯄꯥꯁꯦ ꯃꯊꯟꯗ ꯂꯩꯕ ꯑꯣꯏ ꯇꯥꯔꯒꯗꯤ ꯏꯃꯥ ꯁꯤꯅꯤ ꯁꯤꯅꯤ ꯍꯥꯏꯅ ꯃꯉꯣꯟꯗ ꯋꯥꯔꯤ ꯁꯥꯕꯤ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ꯃꯥꯒꯤ ꯏꯆꯥꯅꯨꯄꯥ ꯑꯣꯏꯔꯒꯁꯨ ꯃꯥꯏ ꯋꯥꯏꯐꯇꯨꯗ ꯃꯥꯅ ꯍꯥꯏꯕꯤ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ꯀꯣ. ꯑꯗꯨꯅ ꯍꯦꯟꯖꯤꯟꯗ꯭ꯔꯤꯉꯩꯗ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ꯍꯧꯅꯕ ꯄ꯭ꯔꯣꯕ꯭ꯂꯦꯝꯁꯤ ꯁꯣꯜꯚ ꯇꯧꯍꯧꯅꯕꯀꯣ, ꯂꯣꯟꯂꯤ ꯑꯣꯏꯍꯟꯗꯅꯕꯁꯦ ꯁꯤꯟꯕꯤꯒꯗꯕꯅꯦꯕ. ꯏꯕꯟ ꯑꯩꯈꯣꯏꯐꯥꯎꯗ ꯍꯛꯆꯥꯡꯈꯤꯇꯪ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ꯀꯣ, ꯐꯃꯨꯡꯗꯒ ꯏꯊꯟ ꯇꯨꯝꯃꯒ ꯂꯩꯕꯗ, ꯑꯉꯥꯡ ꯏꯆꯥꯅꯨꯄꯥꯁꯨ ꯊꯕꯛ ꯆꯠꯈꯤꯕ, ꯅꯨꯄꯤꯁꯨ ꯀꯣꯂꯦꯖ ꯀꯥꯈꯤ ꯃꯇꯝꯗ ꯏꯊꯟꯗ ꯑꯩ ꯋꯥꯈꯟ ꯆꯥꯠ ꯆꯥꯠ ꯆꯥꯠ ꯈꯜꯂꯛꯑꯦꯕ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ꯗꯤ ꯁ꯭ꯇ꯭ꯔꯦꯁ ꯑꯗꯨꯅ ꯑꯣꯏꯔꯦ, ꯑꯍꯤꯡ ꯇꯨꯝꯕ ꯌꯥꯗꯦ, ꯑꯗꯒꯤ ꯅꯣꯡ ꯉꯥꯟꯈꯤꯕꯁꯦ ꯀꯃꯥꯏꯅ ꯉꯥꯟꯈ꯭ꯔꯤꯅꯣ ꯈꯪꯍꯧꯗꯦꯕ. ꯑꯗꯨꯝ ꯎꯆꯦꯛ ꯈꯣꯡꯕ ꯈꯔ ꯇꯥꯅꯤ, ꯌꯦꯟ ꯈꯣꯡꯕ ꯈꯔ ꯇꯥꯅꯤ, ꯅꯣꯡ ꯉꯥꯟꯗꯣꯔꯦꯅꯤ, ꯑꯩ ꯇꯨꯝꯍꯧꯗ꯭ꯔꯦꯅꯤ, ꯇꯨꯝꯍꯧꯗ꯭ꯔꯦꯅꯤ ꯑꯅ
1: ꯍꯣꯏ
0: ꯋꯥꯈꯜꯁꯤꯗ ꯊꯥ 5 ꯇꯔꯨꯛꯀ ꯇꯨꯝꯗꯕ ꯌꯥꯎꯋꯦꯕ. ꯑꯗꯨꯅ ꯁꯤꯅ ꯑꯃꯨꯛ ꯁꯣꯛꯂꯛꯏꯁꯤꯅ ꯑꯩ ꯃꯦꯃꯣꯔꯤꯗ ꯁꯣꯛ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ꯒꯤ ꯁꯣꯁꯤꯌꯦꯜ ꯃꯌꯥꯝꯁꯤꯒ ꯄꯨꯟꯅꯤꯡꯉꯛꯇꯕ, ꯏꯊꯟꯗ ꯇꯣꯉꯥꯟ ꯇꯥꯅꯤꯡꯉꯛꯄ ꯐꯥꯎꯔꯛꯏꯀꯣ. ꯑꯗꯒꯤ ꯑꯥꯏꯁꯣꯂꯦꯇꯦꯗ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ꯕ, ꯑꯗꯒꯤ ꯏꯁꯥꯁꯦ ꯁꯣꯛꯆꯜꯂꯛꯑꯦ, ꯑꯩꯒꯤ ꯍꯣꯜ ꯏꯂꯤꯃꯦꯟꯇꯔꯤ ꯁꯤꯁꯇꯦꯝꯁꯤꯗ, ꯗꯥꯏꯖꯦꯁꯇꯤꯞ ꯁꯤꯁꯇꯦꯝꯁꯤꯗ ꯁꯣꯛꯂꯛꯏ, ꯒ꯭ꯌꯥꯁꯇ꯭ꯔꯤꯛ ꯀꯥꯕ ꯈꯣꯠꯄ, ꯑꯗꯒꯤ ꯀꯣꯛ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 ꯊꯣꯛꯂꯛꯑꯦꯕꯀꯣ. ꯑꯗꯨꯅ ꯃꯦꯟ ꯀꯣꯁ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ꯂꯣꯟꯂꯤꯅꯦꯁꯁꯦ ꯌꯥꯔꯤꯒꯩ ꯔꯤꯃꯨꯐ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ꯍꯥꯏꯗꯤ ꯏꯁꯩ ꯇꯥꯕꯅ ꯅꯨꯡꯉꯥꯏꯕ꯭ꯔꯥ, ꯑꯗꯩ ꯃꯤꯒ ꯋꯥꯔꯤ ꯁꯥ, ꯃꯤꯒ ꯋꯥꯔꯤ ꯁꯥꯕ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ꯗꯤ ꯑꯩꯒꯤ ꯄꯥꯔꯠꯅꯔꯁꯦ ꯂꯩ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ꯒꯤ ꯐ꯭ꯔꯦꯟ ꯑꯃ ꯑꯩ ꯊꯤꯔꯀꯥꯟꯗ ꯃꯉꯣꯟꯗ ꯑꯩ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ꯂꯤꯊꯣꯛꯑꯀꯥꯟꯗꯀꯣ ꯑꯩꯉꯣꯟꯗ ꯌꯥꯡꯕ ꯑꯃ ꯌꯥꯎꯔ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ꯑꯩꯅ ꯂꯤꯊꯣꯛꯆꯔꯤꯕ ꯃꯤꯁꯦ ꯁꯤꯅꯁꯨ ꯈꯤꯇꯪ ꯀꯟꯁꯣꯜ ꯇꯧꯕꯤꯔꯛꯄ,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ꯊꯣꯛꯑꯒꯗꯤ ꯑꯩ ꯅꯪ ꯀꯩ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ꯟꯅꯨ ꯑꯩ ꯂꯩꯔꯤ ꯍꯥꯏꯕꯒꯤ ꯀꯟꯁꯣꯂꯦꯁꯟ ꯑꯃꯗꯤ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ꯔꯥ. ꯑꯗꯨꯅ ꯑꯩꯒꯤ ꯐ꯭ꯔꯦꯟ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ꯒꯤ ꯄꯦꯔꯦꯟꯁ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 ꯑꯣꯏꯔꯣ, ꯑꯩꯕꯨ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ꯕ ꯑꯃ, ꯂꯣꯟꯂꯤ ꯑꯣꯏꯔꯤꯕ ꯃꯤꯁꯤꯕꯨ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ꯕ ꯑꯃ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ꯉꯥꯡ ꯑꯅꯤ ꯁꯨꯖꯜꯂꯛꯄ ꯁꯤꯗꯩꯁꯤꯗ ꯏꯄꯨꯔꯣꯏꯕ ꯀꯥꯏꯅꯈꯤꯕ 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ꯗꯤ ꯑꯣꯖꯥꯅ ꯍꯣꯠꯅꯕꯤꯈꯤꯕꯒꯦ? ꯑꯉꯥꯡ ꯁꯤ ꯆꯥꯎꯔꯕ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ꯌꯥꯝꯅ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ꯕ, ꯌꯥꯝ ꯐꯖꯅ ꯇꯣꯝꯇ ꯍꯣꯠꯅꯔꯛꯄ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ꯄ꯭ꯔꯣꯕ꯭ꯂꯦꯝꯗꯤ ꯃꯆꯥ ꯃꯆꯥ ꯃꯆꯥ ꯌꯥꯝ ꯊꯣꯛꯑꯦꯀꯣ. ꯑꯩꯗꯤ ꯎꯗ꯭ꯔꯕꯅꯤꯅ ꯁ꯭ꯀꯨꯜꯗ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ꯗ꯭ꯔꯦꯁꯁꯦ ꯁꯦꯠꯂꯒ ꯆꯠꯈ꯭ꯔꯒꯁꯨ ꯑꯉꯧꯕꯒꯨꯝꯕ ꯁꯦꯠꯂ ꯆꯠꯈꯤꯕꯗ ꯆꯨꯔꯒ 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ꯅ ꯈꯪꯗꯗꯅ ꯁꯨꯝ ꯁꯦꯠꯆꯜꯂꯒ ꯅꯣꯉꯥꯜꯂꯒꯁꯨ ꯑꯗꯨꯝ ꯊꯥꯈꯤꯕꯀꯣ. ꯑꯗꯒꯤ ꯏꯃꯥꯍꯣꯏꯅꯁꯨ ꯌꯦꯡꯍꯧꯗꯕ ꯃꯇꯥꯡ, ꯑꯗꯨ ꯑꯌꯥꯝꯕꯕꯨꯗꯤ ꯑꯩꯈꯣꯏ ꯏꯃꯥꯅꯕꯨꯗꯤ ꯂꯣꯏꯅ ꯁꯦꯟꯅꯕꯤꯔꯤꯅꯤꯀꯣ. ꯑꯗꯨꯁꯨ ꯃꯔꯛꯇ ꯍꯦꯛ ꯅꯥꯟꯗ

0: ꯃꯣꯏ ꯍꯤꯟꯗꯤ ꯇꯤꯆꯔ ꯃꯦꯗꯥꯝ ꯁꯔꯤꯇꯥ ꯃꯥꯅ ꯆꯦ ꯑꯃ ꯂꯥꯛꯑꯦꯕ, ꯑꯗ ꯆꯦꯁꯤꯗ ꯅꯪ ꯑꯉꯥꯡꯁꯦ ꯐꯖꯅ ꯌꯦꯡꯁꯤꯟꯕꯤꯗ꯭ꯔꯦ, ꯑꯗ ꯗ꯭ꯔꯦꯁ ꯀꯁꯦ ꯌꯥꯝ ꯃꯣꯠꯂꯒ ꯂꯥꯛꯑꯦ,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ꯀꯥꯏꯅ ꯃꯥꯅ
1: ꯁ꯭ꯀꯨꯜꯗꯒꯤ
0: ꯏꯔꯒ,
1: ꯑꯣꯏꯅ ꯆꯦ
0: ꯁ꯭ꯀꯨꯜꯗꯒꯤ
1: ꯂꯥꯛꯑꯦ.
0: ꯂꯥꯛꯄ. ꯑꯗꯩꯗꯤ ꯑꯩꯅ ꯆꯤꯊꯤꯁꯦ ꯑꯃꯨꯛ ꯏꯔꯦ ꯃꯥꯒꯤ ꯔꯤꯄ꯭ꯂꯥꯏ ꯑꯣꯏꯅꯀꯣ, ꯑꯩ ꯁꯨꯃꯥꯏꯅ ꯚꯤꯖ꯭ꯋꯦꯜꯂꯤ ꯏꯝꯄꯦꯌ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ꯅ ꯁꯣꯏꯈꯤꯕꯅꯤ ꯈꯣꯠꯈꯤꯕꯅꯤꯅ ꯑꯩꯅ ꯆꯤꯊꯤꯁꯦ ꯑꯃꯨꯛ ꯍꯟꯕ, ꯑꯗꯨ ꯃꯦꯗꯥꯝꯁꯤꯅ ꯑꯩꯒꯤ ꯌꯨꯝꯗ ꯂꯥꯛꯄꯤꯔꯦꯕꯀꯣ. ꯂꯥꯛꯄꯤ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ꯅꯦ ꯃꯥꯅ ꯑꯗꯨꯝ ꯂꯣꯏ ꯆꯦꯛ ꯇꯧꯈ꯭ꯔꯕ ꯍꯥꯏ ꯇꯥꯔꯦ. ꯑꯉꯥꯡꯒꯤ ꯇꯤꯐꯤꯟ ꯌꯥꯎꯔꯛꯇꯕꯕꯨ ꯑꯗꯨꯝ ꯃꯥ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ꯗꯩ ꯄꯨꯔꯒ ꯆꯠꯄꯤ, ꯑꯗꯒꯤ ꯑꯦꯛꯖꯥꯝ ꯃꯅꯥꯛꯇꯁꯨ ꯑꯗꯨꯝ ꯅꯛꯑꯀꯥꯟꯗ ꯑꯗꯨꯝ ꯃꯥꯅ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ꯕ ꯈꯣꯠꯄꯤ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ꯗꯤ ꯏꯊꯟꯗ ꯂꯣꯏꯅꯃꯛ ꯉꯝꯃꯤ ꯍꯥꯏꯔꯒꯁꯨꯀꯣ, ꯃꯤ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ꯆꯪꯉꯤꯗ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ꯃꯤꯁꯦ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ꯏ ꯍꯥꯏ ꯇꯥꯔꯦ, ꯏꯁꯣꯔꯅ ꯆꯥꯟꯕꯤ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ꯑꯗ ꯍꯧꯖꯤꯛ ꯁꯥꯎꯔꯛꯑꯒꯕꯨꯗꯤ ꯏꯆꯥꯁꯤꯡꯅ ꯃꯁꯥꯅꯁꯨ ꯃꯣꯏꯒꯤ ꯑꯣꯏꯅ ꯃꯣꯏꯅ ꯑꯣꯏꯅ ꯑꯩꯒꯤ ꯑꯣꯏꯅ
1: ꯑꯣꯖꯥꯒꯤ ꯑꯣꯏꯅ
0: ꯇꯧꯕꯤꯔꯦꯕꯀꯣ.
1: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ꯕ ꯍꯧꯖꯤꯛꯁꯦ.
0: ꯑꯗꯩ ꯃꯔꯛꯁꯤ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ꯌꯥꯝ ꯊꯣꯛꯏꯗ. ꯍꯥꯏꯗꯤ ꯊꯕꯛ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ꯅꯨꯄꯤꯉꯥꯛꯇ ꯆꯠꯃꯤꯟꯅꯅꯤ ꯍꯥꯏꯕ ꯂꯩꯇꯦꯗ.
1: ꯂꯩꯇꯦ ꯂꯩꯇꯦ.
0: ꯑꯗꯩ ꯅꯨꯄꯥ ꯃꯤꯒꯤ ꯅꯨꯄꯤ ꯊꯤꯔꯕ ꯅꯨꯄꯥꯗꯁꯨ ꯇꯥꯃꯣ ꯅꯣꯡꯗ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ꯈꯣꯠꯄꯤ, ꯑꯩ ꯑꯣꯐꯤꯁ ꯑꯝꯇ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ꯈꯣꯠꯂꯨꯁꯤ ꯀꯥꯏꯅ ꯀꯥꯏ ꯆꯠꯄꯤꯕ.
1: ꯍꯣꯏ
0: ꯑꯗꯩ ꯑꯣꯐꯤꯁꯇꯁꯨ ꯅꯣꯡ ꯐꯣꯇꯣꯒ ꯊꯤꯟꯕꯤꯔꯒꯁꯨ ꯍꯦꯛꯇ ꯊꯥꯖꯕꯤꯕ ꯍꯥꯏ ꯇꯥꯔꯦ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ꯁ ꯀꯅꯥꯅꯣ ꯃꯥ ꯊꯤꯜꯂꯛꯏꯁꯦ, ꯑꯗꯩ ꯃꯥꯁꯦ ꯑꯔꯣꯟꯕ ꯃꯔꯤ ꯊꯝ ꯆꯠꯂ ꯅꯨꯄꯥꯁꯤꯒ ꯀꯥꯏꯁꯨ
1: ꯍꯣꯏ
0: ꯉꯥꯡꯕꯤꯕ
1: ꯍꯣꯏ ꯍꯣꯏ.
0: ꯈꯣꯠꯄꯤꯕ. ꯍꯧꯖꯤꯛꯄꯨꯗꯤ ꯏꯆꯥꯅꯨꯄꯥꯅ ꯂꯣꯏ ꯇꯧꯔꯤꯁꯤꯅꯤꯗꯅ.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ꯃꯇꯥꯡꯗꯁꯨ ꯌꯥꯝ ꯁ꯭ꯇ꯭ꯔꯦꯁ, ꯍꯥꯏꯗꯤ ꯑꯩꯅ ꯇꯧꯁꯤ ꯀꯗꯥꯏ ꯇꯧꯔꯣꯏꯁꯤ ꯀꯗꯥꯏ, ꯃꯤ ꯃꯇꯦꯡꯁꯦ ꯂꯧꯗ꯭ꯔꯒꯗꯤ ꯃꯣꯏ ꯑꯩꯒꯤ ꯑꯋꯥꯠꯄ ꯃꯌꯥꯝ ꯑꯃ ꯂꯩꯇꯣꯏꯕ. ꯑꯗꯒꯤ ꯑꯩꯅꯒ ꯕꯤꯑꯦꯗꯀ ꯊꯥꯔꯛꯏꯁꯦꯀꯣ,
1: ꯍꯣꯏ
0: ꯁ꯭ꯄꯦꯁꯦꯜ ꯕꯤꯑꯦꯗ ꯑꯗꯩ ꯖꯦꯅꯔꯦꯜ ꯕꯤꯑꯦꯗꯀ ꯊꯥꯔꯛꯏꯁꯤ ꯂꯥꯏꯔꯤꯛ ꯄꯥꯕꯤꯕ ꯃꯤ ꯗꯔꯀꯥꯔ ꯂꯩꯀꯣ.
1: ꯃꯥꯅꯤ ꯃꯥꯅꯤ.
0: ꯂꯩꯇ꯭ꯔꯀꯥꯟꯗꯗꯤ ꯑꯗꯨꯝ ꯃꯤꯗꯣ ꯑꯗꯨꯝ ꯅꯨꯄꯥ ꯈꯪꯗꯦ ꯅꯨꯄꯤ ꯈꯪꯗꯦ ꯐꯥꯔ ꯑꯗꯨꯝ ꯂꯥꯏꯔꯤꯛ
1: ꯍꯣꯏ
0: ꯄꯥꯍꯟꯕꯤ
1: ꯍꯣꯏ
0: ꯇꯧꯔꯤꯗꯅ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ꯑꯁ ꯃꯁꯤ ꯃꯤꯁꯤꯅ ꯇꯣꯏꯟ ꯇꯣꯏꯟ ꯃꯣꯏꯗ ꯆꯪꯉꯤꯁꯦ ꯀꯩꯗꯧꯕꯅꯣ ꯀ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ꯍꯜꯂꯛꯄꯤ ꯑꯍꯥꯡꯉ 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ꯝꯅꯤꯅꯀꯣ.
1: ꯍꯣꯏ.
0: ꯑꯗꯨ ꯁ꯭ꯇ꯭ꯔꯦꯁꯇꯤ ꯌꯥꯝ ꯂꯩ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ꯖꯦꯅꯤꯝꯁꯇ ꯑꯩꯈꯣꯏꯒꯤ ꯊꯕꯛꯁꯦ ꯇꯥꯔꯝꯃꯦꯕꯀꯣ,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ꯃꯈꯥꯗ ꯃꯣꯏ ꯗꯤ ꯗꯤ ꯑꯥꯔ ꯁꯤꯒꯤꯗ ꯇꯥꯔꯝꯃꯦ. ꯑꯗꯨ
1: ꯍꯣꯏ.
0: ꯅꯣꯡ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ꯑꯩꯁꯦ ꯃꯔꯝꯁꯨ ꯂꯩ ꯂꯩꯗꯅꯅꯦ ꯀꯞꯅꯤꯡꯕ ꯐꯥꯎꯕ ꯑꯩꯁꯦ. ꯑꯗꯨꯒ ꯃꯤꯅ ꯀꯩꯗꯧꯔꯒꯦ ꯅꯪꯕꯨ ꯍꯪꯉꯁꯨ ꯅꯨꯄꯤꯁꯦ ꯇꯥꯔꯒ ꯑꯩꯅ ꯏꯁꯥꯏꯗꯅꯗ ꯈꯥꯝꯕ ꯉꯝꯃꯛꯇꯦꯕꯀꯣ. ꯑꯗꯩꯗꯤ ꯑꯩ ꯈꯜꯂꯦ ꯋꯥꯈꯟꯁꯦ ꯁꯤꯕꯨ ꯀꯔꯤ ꯑꯣꯏꯔꯖꯥꯠꯅꯣ, ꯄꯀꯥꯞꯇ ꯀꯞꯅꯤꯡꯕ ꯄꯀꯥꯞꯇ ꯀꯞꯅꯤꯡ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ꯁ꯭ꯇꯥꯐꯇ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ꯋꯦ, ꯑꯉꯥꯡꯁꯤꯅ ꯃꯦꯗꯥꯝ ꯅꯪꯒꯤꯗꯣ ꯃꯦꯟꯇꯦꯜ ꯏꯜꯅꯦꯁ ꯃꯥꯜꯂꯤꯅ ꯍꯥꯏꯀꯣ ꯃꯥꯅ.
1: ꯍꯣꯏ.
0: ꯑꯗꯩꯗꯤ ꯑꯩ ꯆꯠꯂꯦ,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ꯁꯥꯟꯇꯤ ꯕꯂꯥ ꯑꯃ
1: ꯍꯣꯏ ꯍꯣꯏ.
0: ꯃꯥꯅ ꯀꯩꯅꯣ ꯇꯧꯕꯤꯔꯝꯃꯦ, ꯂꯩꯔꯝꯃꯦ ꯁꯥꯏꯀꯥ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ꯗꯩꯗꯤ ꯑꯩ ꯃꯉꯣꯟꯗ ꯋꯥꯔꯤꯁꯤ ꯂꯤꯔꯦ,
1: ꯍꯣꯏ.
0: ꯃꯦꯗꯥꯝ ꯑꯩ ꯄ꯭ꯔꯣꯕ꯭ꯂꯦꯝ ꯁꯤ ꯇꯧꯏ, ꯃꯤꯅ ꯑꯩꯕꯨ ꯁꯨꯃꯥꯏꯅ ꯉꯥꯡꯅꯩ, ꯑꯗꯒꯤ ꯏꯆꯥꯁꯤꯡꯒꯤꯁꯨ ꯍꯦꯛ ꯁ꯭ꯀꯨꯜꯗꯩ ꯀꯩꯅꯣ ꯀꯩꯅꯣ ꯂꯥꯛꯑꯁꯨ ꯈꯣꯠꯂꯁꯨ ꯄꯨꯛꯅꯤꯡꯁꯤ ꯅꯨꯡꯁꯤꯕ, ꯑꯗꯒꯤ ꯑꯩꯅ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ꯇꯧꯔꯤꯅꯤꯀꯣ ꯀꯥꯏꯅ ꯁꯨꯝ ꯈꯟꯕ.
1: ꯍꯣꯏ.
0: ꯑꯗꯩꯗꯤ ꯑꯗꯣ ꯑꯩꯁꯦ ꯄꯀꯥꯞꯇ ꯀꯞꯅꯤꯡꯉꯦ ꯄꯀꯥꯞꯇ ꯀꯞꯅꯤꯡꯉꯦ, ꯄꯤꯁꯦ ꯈꯥꯝꯕ ꯌꯥꯗ꯭ꯔꯦ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 ꯅꯪꯒꯤ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ꯔꯦ ꯅꯪꯗꯤ ꯂꯩꯅꯥ ꯃꯃꯤꯡꯗꯨꯗꯤ ꯑꯩꯁꯨ ꯀꯥꯎꯊꯣꯛꯈ꯭ꯔꯦꯀꯣ,
1: ꯍꯣꯏ ꯍꯣꯏ.
0: ꯁꯥꯏꯀꯣꯁꯤꯁ ꯍꯥꯏꯐꯝꯗꯤ ꯍꯥꯏ, ꯑꯗꯨꯒ ꯃꯥꯅ ꯑꯩꯁꯦ ꯍꯤꯗꯥꯛ ꯆꯥꯔ ꯐꯅꯤꯁꯤꯅ ꯃꯥꯅ ꯊꯥ ꯑꯍꯨꯝꯒꯤ ꯀꯣꯔꯁ ꯊꯥꯔꯀꯥꯟꯗ ꯑꯩ ꯑꯗꯨ ꯐꯈꯤꯕ, ꯑꯩ ꯀꯞꯅꯤꯡꯕꯗꯣꯀꯣ
1: ꯍꯤꯗꯥꯛꯇꯣ ꯐꯖꯅ ꯆꯥꯔ ꯃꯇꯨꯡꯗ.
0: ꯆꯥꯔ ꯃꯇꯨꯡꯗ.
1: ꯍꯣꯏ.
0: ꯑꯗꯨꯅ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ꯏꯀꯥꯇ꯭ꯔꯤꯁ ꯃꯅꯥꯛ ꯆꯠꯂꯒꯗꯤ ꯑꯩꯈꯣꯏꯁꯦ ꯀꯣꯛ ꯕꯤꯔꯥ ꯂꯩꯕꯅꯤ ꯀꯥꯏꯅ ꯈꯜꯂꯤꯁꯦꯀꯣ.
1: ꯍꯣꯏ.
0: ꯃꯁꯤꯁꯦ ꯑꯩꯗꯤ ꯑꯔꯥꯟꯕꯅꯤ ꯍꯥꯏꯅꯤꯡꯉꯤ. ꯀꯩꯅꯣꯗ ꯃꯄꯥꯜꯂꯝꯗꯗꯤ ꯕꯤꯖꯤꯅꯦꯁꯃꯦꯟ ꯀꯩ ꯀꯩ ꯑꯐꯥꯎ ꯑꯐꯥꯎꯕꯁꯤꯡꯁꯦ ꯃꯣꯏ ꯍꯦꯟꯗꯜ ꯇꯧꯅꯃꯛꯇ꯭ꯔꯀꯥꯟꯗ ꯁꯥꯏꯀꯥꯇ꯭ꯔꯤꯁ ꯃꯅꯥꯛ ꯆꯠꯂꯦꯕ.
1: ꯍꯣꯏ.
0: ꯏꯕꯟ ꯀꯣꯛ ꯆꯤꯛꯄꯒꯤ ꯕꯣ ꯑꯗꯒꯤ ꯑꯅꯥꯕꯁꯦ ꯑꯗꯨꯝ ꯐꯠꯂꯛꯇ꯭ꯔꯕ ꯐꯠꯂꯛꯇ꯭ꯔꯕ ꯑꯗꯨꯝ ꯌꯦꯡꯕꯗ ꯋꯥꯔꯛꯑꯒꯗꯤ ꯁꯥꯏꯀꯥ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ꯔꯤꯐꯔ ꯇꯧꯕ ꯈꯣꯠꯄ ꯌꯥꯝ ꯇꯧꯋꯤꯀꯣ.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ꯅ ꯍꯧꯖꯤꯛ ꯃꯇꯝꯁꯤꯒ ꯍꯥꯏꯗꯤ ꯍꯧꯖꯤꯛꯄꯨ ꯁ꯭ꯇ꯭ꯔꯦꯁ ꯂꯩꯇꯕ ꯀꯅꯥ ꯂꯩꯒꯦ ꯅꯠꯇ꯭ꯔ?
1: ꯃꯥꯅꯤ.
0: ꯃꯤꯗꯤ ꯗꯤꯁꯦꯕꯜ, ꯁꯣꯁꯥꯏꯇꯤꯁꯤ ꯂꯩꯔꯤꯒꯤ ꯗꯤꯁꯦꯕꯜ ꯑꯗꯨꯝ ꯂꯩꯅꯤ. ꯍꯧꯖꯤꯛ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ꯁꯤꯗꯩꯗ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 ꯊꯣꯛꯏꯀꯣ,
1: ꯍꯣꯏ.
0: ꯊꯣꯛꯄꯁꯤꯁꯨ ꯗꯤꯁꯦꯕꯜ ꯃꯌꯥꯝ ꯌꯥꯎꯔꯛꯑꯅꯦꯕ,
1: ꯃꯥꯅꯤ ꯃꯥꯅꯤ.
0: ꯁꯣꯏꯕ ꯈꯣꯠꯂꯤ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ꯗꯤꯁꯦꯕꯜ, ꯃꯃꯤꯠꯇ ꯄꯥꯟꯕ ꯃꯈꯣꯡꯗ ꯄꯥꯟꯕ ꯃꯌꯥꯝ ꯌꯥꯎꯔꯤꯀꯣ.
1: ꯍꯣꯏ.
0: ꯑꯗꯣ ꯁ꯭ꯇ꯭ꯔꯦꯁꯇꯤ ꯑꯗꯨꯝ ꯂꯩ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ꯒꯤ ꯃꯣꯠ ꯑꯣꯏꯅꯗꯤ ꯏ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ꯋꯥꯈꯟꯁꯦ ꯂꯩꯇꯥꯕꯝ ꯈꯪꯉꯛꯇ꯭ꯔꯕ,
1: ꯍꯣꯏ.
0: ꯑꯗꯨꯒ ꯃꯦꯟꯇꯦꯜ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ꯛ ꯇꯥꯔꯒꯗꯤ ꯊꯨꯅ ꯆꯠꯄꯤꯔꯒꯀꯣ, ꯃꯥꯏ ꯆꯥꯐꯝ ꯊꯣꯛꯄ ꯍꯤꯗꯥꯛꯇꯣ ꯆꯥꯕꯤꯔꯒ ꯇꯨꯝꯕ ꯌꯥꯗꯕꯗꯨꯁꯨ ꯌꯥꯔꯅꯤ. ꯑꯗꯒꯤ ꯑꯩꯗꯤ ꯑꯗꯨꯝ ꯌꯥꯝ ꯑꯗꯨꯝ ꯇꯣꯏꯅ ꯐ꯭ꯔꯤꯀ꯭ꯋꯦꯟꯠꯂꯤ ꯑꯗꯨꯝ ꯆꯠꯂꯦꯕ. ꯑꯩ
1: ꯍꯣꯏ
0: ꯍꯦꯛ
1: ꯍꯣꯏ.
0: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ꯒ ꯑꯗꯨꯝ ꯆꯠꯀꯅꯤ, ꯍꯤꯗꯥꯛ ꯆꯥꯊꯣꯛꯀꯅꯤ, ꯑꯗꯩ ꯄꯣꯊꯥꯔꯅꯤ. ꯑꯗꯨꯅ ꯑꯩ ꯃꯌꯥꯝꯗꯁꯨ ꯁꯨꯃꯥꯏꯅ ꯑꯩꯒꯤ ꯃꯣꯠ ꯊꯝꯖꯅꯤꯡꯉꯤ. ꯍꯥꯏꯗꯤ ꯁꯥꯏꯀꯥꯇ꯭ꯔꯤꯁ ꯃꯅꯥꯛ ꯆꯠꯄꯗ ꯏꯀꯥꯏꯕ ꯇꯧꯕꯤꯒ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ꯂꯣꯁꯟꯕꯤꯒꯅꯨ. ꯑꯗꯣ ꯃꯁꯤꯅ piu aduna haying kuna
1: problem
0: so bo oirak pado o so bo oirak de dimensa na rin kalo masadu na chena doini natra adu sena bado wa do isaru ko ngalingai da.

0: ꯀꯩꯅꯣ ꯇꯧꯕꯤꯔꯒ ꯃꯦꯗꯤꯀꯦꯁꯟ ꯇꯧꯔꯅꯤ, ꯑꯗꯒꯤ ꯀꯥꯎꯟꯁꯤꯂꯤꯡ ꯄꯤꯔꯅꯤ, ꯑꯗꯒꯤ ꯌꯨꯝꯒꯤ ꯃꯤꯅꯁꯨ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ꯔ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ꯏ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ꯐꯒꯠꯂꯛꯄꯁꯨ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ꯏ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ꯐꯒꯠꯂꯛꯄꯁꯨ ꯌꯥ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ꯏꯌꯦꯡꯕ ꯌꯥꯏ
1: ꯀꯩ ꯍꯥꯏꯇꯥꯔꯦ, ꯈꯔ ꯑꯃꯅ ꯒꯥꯔꯗꯦꯅꯤꯡꯗꯒ ꯍꯩꯅꯕꯁꯨ ꯌꯥꯎꯏ, ꯏꯁꯩ ꯑꯗꯒꯤ ꯁꯤꯅꯤꯃꯥ ꯑꯃ ꯌꯦꯡꯊꯣꯛꯕꯒꯨꯝꯕ ꯉꯥꯏꯍꯥꯛꯇꯪꯒꯤ ꯅꯨꯡꯉꯥꯏꯇꯕꯗꯨ ꯀꯥꯎꯅꯕ ꯑꯣꯏꯔꯣ ꯀꯩꯅꯣ ꯑꯃ ꯇꯧꯕ, 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ꯖꯥꯒꯤ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ꯝꯕꯩ ꯁꯤꯖꯤꯟꯅꯔꯒ ꯉꯥꯏꯍꯥꯛꯇꯪꯒꯤꯁꯨ ꯀꯥꯎꯊꯣꯛꯅꯕ ꯀꯥꯏꯅ ꯍꯣꯠꯅꯕꯤꯕꯒꯤ ꯁꯤ ꯀꯃꯥꯏ,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ꯍꯥꯏꯕꯤꯔꯝꯃꯣ.
0: ꯑꯩꯒꯤ ꯍꯦꯕꯤꯠ ꯑꯃꯗꯤ ꯂꯩꯌꯦꯕꯀꯣ,
1: ꯍꯣꯏ ꯍꯣꯏ,
0: ꯍꯦꯕꯤꯠꯁꯦ ꯀꯃꯥꯏ ꯇꯧꯒꯦ, ꯑꯩ ꯁꯪꯕꯗꯤ ꯁꯪꯗꯦ, ꯁꯨꯡꯁꯪ ꯁꯪꯗꯦ ꯍꯥꯏꯕꯗꯤ ꯑꯩ ꯍꯣꯕꯦꯜ ꯑꯅꯤ ꯁ꯭ꯀꯨꯜ ꯆꯠꯂ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ꯒꯦꯁ ꯐꯦꯀꯜꯇꯤ ꯑꯣꯏꯅꯁꯨ ꯑꯗꯨꯝ ꯕꯤ ꯑꯦꯗ ꯁ꯭ꯄꯦꯁꯦꯜꯒꯤ ꯀꯩꯅꯣꯗ ꯕꯤ ꯇꯤ ꯀꯦꯟ ꯌꯨꯅꯤꯚꯔꯁꯤꯇꯤꯗꯃꯨ ꯁ꯭ꯀꯨꯜ ꯍꯜꯂꯒ ꯆꯠꯂꯦꯀꯣ, ꯑ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 ꯃꯁꯥꯁꯀꯤ ꯃꯤꯁꯦ ꯄꯔꯦꯡꯅꯤ ꯄꯨꯡ 10:00ꯅꯦꯕꯀꯣ, ꯑꯗꯩꯗ ꯄꯦꯁꯦꯟꯗꯨꯅ ꯂꯩꯅꯥꯗꯨꯅ ꯂꯩꯈꯤ ꯇꯥꯔꯒꯗꯤ ꯑꯗꯨꯅꯁꯨ ꯀꯣꯛꯄꯗꯤ ꯀꯣꯛꯄ ꯅꯠꯇꯦꯀꯣ, ꯑꯗꯣ ꯑꯩꯗꯤ ꯇꯥꯏꯝꯁꯦ ꯌꯥꯝꯕ ꯉꯁꯥꯏ ꯑꯩꯒꯤ ꯃꯁꯥꯁ ꯇꯧꯖꯔꯤꯕ ꯃꯤꯁꯤꯡꯁꯤꯒ ꯋꯥꯔꯤ ꯁꯥꯗꯣꯛꯑꯒꯀꯣ, ꯋꯥꯔꯤ ꯁꯥꯗꯣꯛ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ꯖꯩꯑꯕ ꯃꯤꯒ ꯋꯥꯔꯤ ꯁꯥꯕꯁꯦ, ꯃꯣꯏꯒꯤꯁꯨ ꯁꯤꯌꯔ ꯇꯧꯔꯛꯇꯣꯏꯅꯤ ꯑꯩꯒꯤꯁꯨ ꯁꯤꯌꯔ ꯇꯧꯗꯣꯏꯅꯤ, ꯑꯗꯨꯒ ꯑꯩ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ꯌꯥꯝ ꯋꯥꯔꯛꯑꯒꯗꯤ ꯑꯩ ꯚꯖꯟ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ꯁꯛꯄꯁꯦ ꯂꯥꯏꯒꯤ ꯃꯃꯥꯡꯗ, ꯑꯗꯒꯤ ꯍꯅꯨꯃꯥꯟ ꯆꯥꯂꯤꯁꯥꯒꯨꯝꯕ ꯑꯗꯨꯝ ꯇꯥ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ꯖꯩ, ꯃꯇꯝꯁꯦ ꯁꯪꯗꯕꯒꯤ
1: ꯋꯥꯗꯅꯤ ꯀꯩꯅꯣ. ꯃꯁꯥꯁꯀꯤꯗꯨꯗꯤ ꯃꯤꯁꯨ ꯃꯌꯥꯝ ꯂꯥꯛꯑꯕꯅꯤꯅ ꯃꯤ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ꯁꯨ ꯊꯦꯡꯅꯔꯕꯅꯤꯅ ꯋꯥ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ꯅꯤ, ꯑꯣꯖꯥꯅ ꯇꯥꯔꯝꯗꯣꯏꯕ ꯁꯤꯌꯔ ꯇꯧꯔꯝꯗꯣꯏ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ꯂꯩꯇꯥꯅ ꯂꯩꯅꯕ ꯑꯣꯏꯕꯅꯤꯅ ꯍꯧꯖꯤꯛꯁꯨ ꯁꯥꯟꯅꯔꯤ ꯁꯥꯟꯅꯕꯕꯨꯗꯤ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ꯅꯣ ꯂꯩꯕꯁꯤꯗꯤ ꯇꯥꯡꯀ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ꯇ꯭ꯔꯗꯒꯤ ꯍꯧꯔꯒ ꯑꯉꯥꯡꯗꯒꯤ ꯍꯧꯔꯒ ꯍꯥꯏꯇꯥꯔꯦ, ꯀꯩꯅꯣ ꯃꯁꯤ ꯃꯁꯤ ꯃꯇꯝꯁꯤꯐꯥꯎꯗ ꯂꯣꯏꯁꯤꯟꯗꯕ ꯌꯥ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ꯕꯛ ꯋꯥꯅ ꯆꯠꯂꯨꯕ ꯊꯕꯛꯇ ꯂꯩꯔꯛꯄ ꯀꯩꯅꯣꯃ ꯅꯨꯡꯉꯥꯏꯅꯗꯕ ꯑꯣꯏꯔꯣ, ꯁꯤꯒꯨꯝꯕꯁꯤ ꯂꯩꯇꯕꯗꯤ ꯌꯥꯗ꯭ꯔꯕꯅꯦꯕ. ꯑꯗꯨꯕꯨ ꯁꯤꯒꯤ ꯃꯌꯥꯝꯁꯤꯗꯒꯤ ꯈꯔ ꯍꯟꯊꯅꯕ ꯍꯥꯏꯇꯥ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ꯔꯒꯗꯤ ꯈꯤꯇꯪꯗꯤ ꯐꯒꯅꯤꯅ ꯈꯜꯂꯤ ꯑꯣꯖꯥ?
0: ꯁꯥꯇ꯭ꯔ ꯑꯣꯏꯔꯦꯅ ꯈꯜꯂꯁꯤꯗꯝꯅꯦ, ꯑꯁꯤꯃ ꯅꯪꯇꯩ ꯄꯩꯁꯥ ꯅꯨꯡꯁꯥꯁꯦ ꯐꯪꯕ ꯅꯠꯇꯕ ꯀꯩ ꯀꯥꯟꯅꯕꯅꯣ ꯀꯥꯏꯅ ꯆꯩꯕꯤ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ꯏꯗꯨ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ꯎꯖꯗꯣꯏꯅꯤꯗꯅ. ꯑꯗꯨꯅ ꯁꯤꯒꯨꯝꯕꯁꯦ ꯈꯔ ꯀꯟꯁꯤꯗꯔ ꯇꯧꯍꯟꯅꯤꯡꯉꯤ.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ꯏꯁꯇ꯭ꯔꯦꯁ ꯂꯩꯇꯕ ꯃꯤꯑꯣꯏꯁꯤ ꯂꯩꯔꯝꯃꯔꯣꯏ, ꯊꯕꯛꯀꯤꯕꯨ ꯑꯣꯏ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ꯔꯤ ꯔꯤꯂꯦꯁꯟꯁꯤꯞꯀꯤ ꯃꯇꯥꯡ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ꯕꯨ ꯏꯁꯇ꯭ꯔꯦꯁ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ꯒꯅꯤ, ꯄꯣꯖꯤꯇꯤꯕ ꯑꯣꯏꯕ ꯑꯐꯕꯔꯣꯝꯗ ꯑꯣꯟꯊꯣꯛꯑꯒ ꯏꯁꯥꯗ ꯁꯣꯛꯍꯟꯗꯕꯤꯗ ꯀꯃꯥ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 ꯇꯦꯟꯇꯛꯅ ꯈꯤꯇꯪ ꯍꯥꯏꯕꯤꯔꯛꯎ?
0: ꯍꯣꯏ,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ꯁ ꯂꯩꯒ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ꯔꯣ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ꯍꯧꯈꯤꯕ ꯄꯨꯟꯁꯤꯒꯤ ꯋꯥꯔꯤ ꯇꯥꯡꯀꯛꯁꯤꯡꯁꯤ ꯌꯥꯝ ꯊꯣꯏꯅ ꯀꯟꯅ ꯈꯟꯖꯤꯟꯕꯤꯔꯨꯗꯕ, ꯑꯗꯨꯒ ꯂꯥꯛꯀꯗꯕꯗꯁꯨ ꯑꯩꯈꯣꯏꯅ ꯀꯩꯁꯨ ꯄ꯭ꯔꯤꯗꯤꯛ ꯇꯧ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ꯗꯅ, ꯍꯥꯏꯗꯤ ꯀꯔꯤ ꯊꯣ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ꯑꯗꯨꯒꯤꯁꯨ ꯌꯥꯝ ꯀꯟꯅ ꯈꯟꯕꯤꯔꯨꯗꯕ,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ꯔꯖꯦꯟꯠ ꯁꯤꯗꯩꯗ ꯑꯩ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ꯀꯃꯥꯏꯅ ꯁꯣꯜꯚ ꯇꯧꯕ ꯍꯥꯏꯅ, ꯑꯗꯨꯏꯗꯤ ꯄꯤꯛꯁꯜꯂꯛꯏꯗꯅ ꯄꯥꯁꯀ ꯐ꯭ꯌꯨꯆꯔꯒꯁꯦ ꯈꯜꯂꯨꯗ꯭ꯔꯒꯗꯤ, ꯑꯗꯨꯅ ꯁꯥꯇ꯭ꯔꯁꯤꯡꯁꯨ ꯉꯥꯏꯔꯦ, ꯑꯩꯅ ꯑꯣꯏꯅꯤꯡꯕꯁꯦ ꯍꯦꯛꯇ ꯑꯣꯏꯒꯗꯕ ꯅꯠꯇꯦ, ꯏꯁꯣꯔꯒꯤ ꯅꯪ 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ꯅꯪ ꯁꯣꯝ ꯆꯠ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ꯂꯝ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ꯌꯥꯝ ꯀꯟꯅ ꯈꯟꯖꯜꯂꯨꯕ ꯃꯊꯧ ꯇꯥꯗꯕ꯭ꯔꯥꯅ ꯑꯩ ꯈꯟꯖꯩꯀꯣ. ꯑꯗꯨꯅ ꯃꯌꯥꯝ ꯌꯥꯝ ꯀꯥ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ꯕꯤꯔꯨꯅꯨ, ꯈꯔ ꯈꯔ ꯂꯥꯏꯠ ꯑꯣꯏꯅ, ꯑꯗꯒꯤ ꯑꯩꯒꯤ ꯄꯣꯊꯥꯐꯝ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ꯐꯖꯅ ꯈꯟꯕꯤꯔꯀꯥꯟꯗ ꯑꯗꯨꯗꯁꯨ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ꯑꯦꯟꯖꯣꯏ ꯇꯧꯕꯤꯌꯨ, ꯃꯌꯥꯝ ꯄꯨꯟꯕꯤꯌꯨ, ꯂꯣꯟꯂꯤꯅꯦꯁ ꯂꯣꯟꯂꯤ ꯑꯣꯏꯅ ꯂꯩꯕꯤꯒꯅꯨ, ꯑꯗꯒꯤ ꯑꯩꯒꯤ ꯄꯨꯛꯅꯤꯡꯗ ꯈꯜꯂꯤ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ꯏꯃꯥꯗꯅꯤ ꯈꯪꯗꯦ, ꯏꯄꯥꯗꯅꯤ ꯈꯪꯗꯦ, ꯑꯗꯒꯤ ꯏꯆꯥꯗꯅꯤ ꯈꯪꯗꯦ, ꯁꯤꯌꯔ ꯇꯧꯕꯤꯕ ꯑꯃ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ꯌꯔ ꯇꯧꯔꯛꯑ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ꯇꯥꯕꯤꯔꯤꯕ ꯃꯤꯗꯨꯅꯁꯨ ꯈꯤꯇꯪ ꯀꯟꯁꯣꯜ ꯇꯧꯕꯤꯕ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ꯄꯨꯂꯞꯅ ꯁꯨꯃꯥꯏꯅ ꯀꯣꯑꯣ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ꯃꯤꯟꯅ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ꯁ꯭ꯇ꯭ꯔꯦꯁꯁꯦ ꯂꯩꯇꯅ ꯁ꯭ꯇ꯭ꯔꯦꯁ ꯐ꯭ꯔꯤ ꯑꯣꯏꯕ ꯄꯨꯟꯁꯤ ꯑꯃ ꯂꯦꯟ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ꯖꯕ ꯊꯝꯖꯩ.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ꯑꯣꯖꯥꯒꯤ ꯃꯇꯝ ꯆꯤꯜꯂꯕ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ꯂꯥꯛꯄꯤꯗꯨꯅ ꯃꯌꯥꯝꯗ ꯃꯤꯠ ꯃꯥꯏ ꯑꯣꯏꯒꯗ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ꯕ ꯑꯣꯖꯥ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ꯃꯣꯍꯣꯏꯅ ꯈꯨꯔꯨꯝꯖꯔꯤ.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134 ꯁꯨꯕ ꯇꯥꯡꯀꯛ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ꯀꯣꯡꯕ꯭ꯔꯥꯏ ꯂꯥꯛꯄ ꯃꯪꯂꯦꯝ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ꯗꯒꯤ ꯅꯣꯠꯇ ꯖꯨꯒꯣꯜ ꯔꯨꯞ

ꯁꯩꯁꯛꯄꯤ ꯂꯇꯥ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ꯂꯥꯏꯁ꯭ꯔꯝ ꯕꯤꯖꯌꯥ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ꯡꯂꯕ ꯑꯏꯕ ꯍꯤꯖꯝ ꯑꯉꯥꯡꯍꯜꯒꯤ ꯇꯦꯟꯇꯛꯄ ꯄꯨꯟꯁꯤ ꯋꯥꯔꯤ ꯑꯃꯗꯤ ꯃꯍꯥꯛꯅ ꯁꯩꯇꯒꯤ ꯂꯩꯀꯣꯜꯗ ꯇꯝꯂꯝꯕ ꯈꯨꯗꯣꯜꯁꯤꯡ ꯑꯉꯥꯡꯍꯜ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ꯅꯤꯄꯥꯟ ꯃꯔꯐꯨ ꯇꯔꯥꯅꯤꯊꯣꯏꯒꯤ ꯖꯨꯂꯥꯏ ꯊꯥꯒꯤ ꯇꯥꯡ ꯀꯨꯟꯅꯤꯄꯥꯟꯗ ꯁꯃꯨꯔꯧ ꯀꯧꯕ ꯂꯝꯗ ꯄꯣꯛꯈꯤ ꯃꯍꯥꯛꯀꯤ ꯑꯄꯣꯛꯄ ꯍꯤꯖꯝ ꯙꯨꯝꯔꯣ ꯑꯃꯗꯤ ꯍꯤꯖꯝ ꯑꯣꯡꯕꯤ ꯆꯥꯎꯕꯤꯇꯣꯟꯅꯤ ꯑꯉꯥꯡꯍꯜ ꯑꯁꯤ ꯁꯃꯨꯔꯧꯗ ꯃꯃꯥꯒꯤ ꯃꯄꯥꯝꯂꯣꯝꯗ ꯂꯩꯔꯛꯈꯤ ꯑꯗꯨꯒ ꯃꯍꯥꯛꯅ ꯆꯍꯤ ꯇꯔꯥꯇꯔꯦꯠ ꯇꯔꯥꯅꯤꯄꯥꯟ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ꯏꯁ꯭ꯀꯨꯜ ꯍꯤꯔꯨꯍꯟꯕ ꯂꯩꯀꯥꯏꯗ ꯂꯥꯛꯈꯤ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 ꯃꯍꯥꯛ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ꯋꯥꯡꯉꯨ ꯑꯦꯜ ꯄꯤ ꯁ꯭ꯀꯨꯜꯗ ꯃꯍꯩ ꯇꯝꯕ ꯍꯧꯈꯤ ꯀꯣꯟꯅꯊꯪꯗ ꯖꯣꯟꯁ꯭ꯇꯣꯟ ꯍꯥꯏꯁ꯭ꯀꯨꯜꯗ ꯃꯍꯩ ꯃꯈꯥ ꯇꯝꯕ ꯂꯥꯛꯈꯤ ꯏꯃꯨꯡꯒꯤ ꯑꯣꯏ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ꯂꯩꯇ-ꯂꯥꯏꯔꯒꯤ ꯁꯃꯁ꯭ꯌꯥꯗꯒꯤ ꯃꯍꯩꯒꯤ ꯊꯥꯛ ꯃꯉꯥ ꯐꯥꯎꯕꯇꯪ ꯇꯝꯈꯤ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ꯇꯔꯥꯃꯉꯥꯗ ꯊꯣꯉꯥꯝ ꯃꯤꯊꯣꯏꯕꯤ ꯗꯦꯕꯤ ꯀꯧꯕꯤ ꯅꯨꯄꯤ ꯑꯁꯤꯒ ꯄꯨꯟꯁꯤ ꯂꯩꯄꯨꯟ ꯁꯦꯝꯈꯤ ꯂꯣꯏꯅꯅ ꯃꯆꯥꯅꯤꯄꯥ ꯑꯍꯨꯝ ꯑꯃꯗꯤ ꯃꯆꯥꯅꯨꯄꯤ ꯑꯅꯤ ꯂꯩꯈꯤ ꯆꯍꯤ ꯑꯁꯤꯃꯛꯇꯗ ꯃꯍꯥꯛꯄꯨ ꯄꯣꯛꯄ ꯃꯄꯥꯏꯕꯨꯡꯉꯣ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 ꯑꯄꯣꯛꯄ ꯏꯕꯨꯡꯉꯣꯅ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ꯏꯃꯨꯡꯒꯤ ꯑꯋꯥ ꯑꯅꯥ ꯃꯦꯟꯁꯤꯟꯅꯕ ꯃꯤꯑꯣꯏ ꯑꯁꯤ ꯃꯍꯥꯛ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ꯀꯅꯥ ꯑꯃ ꯂꯩꯔꯝꯗꯦ ꯊꯧꯗꯣꯛꯁꯤꯡ ꯑꯁꯤꯗꯒꯤ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ꯃꯔꯨ ꯍꯛꯄꯒꯤ ꯆꯞ ꯆꯥꯕ ꯆꯥꯡꯌꯦꯡ ꯃꯇꯝ ꯑꯁꯤꯗꯒꯤ ꯊꯦꯡꯅꯕ ꯍꯧꯈꯤ ꯑꯣꯜꯂꯛꯄ ꯆꯍꯤ ꯈ꯭ꯔꯤꯁꯇꯥꯕ꯭ꯗ ꯀꯨꯝ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ꯇꯔꯥꯇꯔꯨꯛ ꯑꯣꯛꯇꯣꯕꯔ ꯊꯥꯒꯤ ꯇꯥꯡ ꯀꯨꯟꯅꯤꯄꯥꯟꯗ ꯃꯇꯝꯗꯨꯒꯤ ꯊꯣꯏꯗꯣꯛ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ꯋꯥꯊꯣꯛ ꯂꯥꯟꯊꯣꯛꯀꯤ ꯑꯆꯨꯝ ꯑꯔꯥꯟꯒꯤ ꯕꯤꯆꯥꯔ ꯂꯣꯏ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ꯗꯔꯕꯥꯔꯒꯤ ꯍꯦꯛ ꯉꯝꯊꯪꯗ ꯂꯩꯕ ꯆꯩꯔꯥꯞ ꯀꯣꯔꯠꯇ ꯕꯥꯖꯦ ꯃꯣꯍꯣ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ꯗꯔꯈꯥꯁ ꯏꯕꯒꯤ ꯁꯤꯟꯐꯝꯗ ꯊꯕꯛ ꯆꯪꯂꯛꯈꯤ ꯑꯉꯥꯡꯍꯜ ꯁꯤꯟ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ꯕꯛ ꯇꯤꯟꯅꯈꯤꯕꯅ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 ꯐꯥꯎ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ꯊꯕꯛ ꯇꯧꯈꯤ ꯆꯍꯤ ꯃꯇꯥꯡꯅ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ꯡ ꯑꯣꯏꯕꯅ ꯏꯊꯣꯔꯛꯄ ꯋꯥꯍꯩꯁꯤꯡꯅ ꯅꯥꯄꯨ ꯇꯥꯅ ꯇꯅꯥꯟ ꯇꯅꯥꯟꯅ ꯏꯕ ꯃꯔꯝꯅ ꯂꯣꯏꯁꯪꯁꯤꯒꯤ ꯑꯉꯝ ꯑꯊꯧꯁꯤꯡꯇ ꯅꯠꯇꯅ ꯑꯆꯨꯝꯕꯕꯨ ꯊꯤꯔꯛꯄ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ꯑꯉꯥꯡꯍꯜ ꯑꯁꯤ ꯍꯤ ꯌꯥꯏ ꯆꯦꯟꯕ ꯃꯤꯒꯨꯝ ꯊꯣꯛꯂꯝꯃꯤ ꯃꯁꯤꯗꯒꯤ ꯈ꯭ꯋꯥꯏꯅ ꯃꯍꯥꯛꯄꯨ ꯁꯛꯈꯪꯕꯤꯈꯤ ꯁꯦꯟꯐꯝ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ꯒꯤ ꯄꯨꯛꯅꯤꯡꯗ ꯂꯩꯔꯝꯕ ꯏꯕ ꯄꯥꯝꯕꯒꯤ ꯔꯥꯒ ꯑꯗꯨꯗ ꯑꯅꯧꯕ ꯏꯅꯣꯠ ꯍꯦꯟꯅ ꯍꯥꯞꯂꯛꯈꯤ ꯑꯗꯨꯕꯨ ꯃꯍꯥꯛ ꯃꯇꯝ ꯑꯁꯤꯗ ꯏꯕꯒꯤ ꯂꯝꯗ ꯈꯨꯠ ꯊꯥꯕꯗꯤ ꯍꯧꯗ꯭ꯔꯤ ꯑꯏꯕ ꯑꯁꯤꯅ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ꯗ ꯂꯩꯔꯝꯕ ꯏꯕ ꯄꯥꯝꯕꯒꯤ ꯏꯆꯦꯜ ꯑꯗꯨꯗ ꯆꯪꯁꯤꯜꯂꯛꯈꯤ ꯑꯏꯕ ꯑꯁꯤ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ꯍꯥꯏꯕꯗꯤ ꯀꯨꯟ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ꯇ ꯊꯣꯔꯛꯈꯤꯕ ꯏꯆꯝ ꯆꯝꯕ ꯋꯥꯍꯩ ꯋꯥꯇꯥ ꯁꯤꯖꯤꯟꯅꯗꯨ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ꯎꯠꯇꯝ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ꯁꯥꯅꯧ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ꯑꯣꯏꯅꯥꯝ ꯒꯤꯠ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ꯁꯩꯗꯥꯡꯕꯤ

0: ꯃꯤꯡ ꯊꯝꯖꯔꯤ
1: ꯑꯗꯨꯒ ꯑꯣꯖꯥꯅ ꯄꯟꯕꯤꯈꯤꯕ 4 ꯃꯤꯇꯔ ꯗꯥꯏꯃꯤꯇꯔ ꯀꯃꯟꯂꯤ ꯁꯤꯖꯤꯟꯅꯔꯤꯕ ꯒꯥꯏꯑꯣꯐ꯭ꯂꯣꯛꯁꯤꯗ ꯉꯥ ꯀꯌꯥꯒꯗꯤ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ꯉꯥ ꯃꯁꯤꯡꯁꯦ?
0: ꯑꯩꯈꯣꯏ ꯃ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ꯈꯣꯏꯒꯤ ꯍꯥꯟꯅꯒꯤ ꯇꯧꯔꯤꯕ ꯃꯑꯣ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ꯄꯨꯈ꯭ꯔꯤꯗ ꯀꯩꯗ ꯌꯣꯛ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ꯔ ꯀ꯭ꯌꯨꯕꯤꯛ ꯑꯃꯗ ꯃꯤꯇꯔ ꯑꯃ ꯁꯥꯡꯕ ꯃꯤꯇꯔ ꯑꯃ ꯄꯥꯛꯄ ꯃꯤꯇꯔ ꯑꯃ ꯂꯨꯕ ꯖ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ꯍꯥꯔꯚꯦꯁ ꯇꯧ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ꯛꯄꯁꯤ ꯀꯤꯂꯣ 10ꯗꯒꯤꯅ 25 ꯐꯥꯎꯁꯤ ꯑꯗꯨꯝ ꯂꯣꯛꯄ ꯉ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ꯔ ꯀ꯭ꯌꯨꯕ ꯍꯥꯏ ꯇꯥꯔꯦ, ꯏꯁꯤꯡꯁꯤꯒꯤ ꯚꯣꯂꯨꯝꯗ ꯃꯤꯇꯔ ꯑꯃ ꯄꯥꯛꯄ ꯃꯤꯇꯔ ꯑꯃ ꯁꯥꯡꯕ ꯃꯤꯇꯔ ꯑꯃ ꯂꯨꯕ ꯖ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ꯂꯣ 10 ꯑꯗꯨꯝ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ꯄ꯭ꯔꯣꯒ꯭ꯔꯦꯁꯤꯞ ꯑꯣꯏꯕ ꯍꯩ ꯁꯤꯡꯉꯕ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ꯍꯥꯔꯚꯦ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10ꯗꯒꯤꯅ 25 ꯐꯥꯎ ꯂꯣꯛꯄ ꯉꯝꯃꯤ,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ꯇꯣꯞꯄ ꯀꯩꯅꯣꯗ ꯕꯥꯏꯑꯣꯐ꯭ꯂꯣꯛ ꯇꯦꯛꯅꯣꯂꯣꯖꯤ ꯆꯪꯁꯤꯜꯂꯛ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ꯂꯣ 2ꯗꯒꯤꯅ ꯀꯤꯂꯣ 5 ꯐꯥꯎ ꯍꯥꯔꯚꯦꯁ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 2 ꯃꯤꯇꯔ ꯕꯥꯏꯑꯣꯐ꯭ꯂꯣꯛ ꯇꯦ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ꯔꯚꯦꯁ ꯇꯧꯕ ꯌꯥꯒꯗꯧꯕ ꯃ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ꯆꯥꯎꯔꯥꯛꯅ ꯍꯣꯇꯣꯛ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ꯅꯣ ꯃꯁꯤꯡꯒꯨꯝꯕ ꯀꯤꯂꯣ 7ꯗꯒꯤꯅ ꯀꯤꯂꯣ 1,000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ꯑꯗꯨ 1 ꯇꯣꯟ 1,000 ꯃꯥꯛꯁꯦ ꯑꯗꯨꯝ ꯌꯧꯕ ꯉꯝꯃꯤ,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ꯇꯧꯕ ꯍꯥꯏ ꯇꯥꯔꯦ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ꯂꯩ, ꯑꯗꯨ ꯃꯐꯝ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ꯅꯤꯡ ꯄꯤꯖꯈꯤꯕ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ꯈꯣꯏ ꯑꯗꯨꯝ ꯐꯥꯔꯃ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ꯀꯤꯂꯣ 1,000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ꯃꯁꯤ ꯑꯗꯨ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ꯔꯤꯕꯁꯤ ꯂꯧ ꯁꯪꯉꯝ ꯑꯃ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ꯄꯥꯁꯤꯇꯤꯅꯦꯕ, ꯂꯧ ꯁꯪꯉꯝ ꯑꯃ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ꯕꯔꯦꯖ ꯑꯣꯏꯅ ꯄꯨꯊꯣꯛꯏꯁꯤ ꯀꯤꯂꯣ 1,000,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4 ꯃꯤꯇꯔ ꯇꯦꯡ ꯑꯃꯗ ꯀꯤꯂꯣ 1,000 ꯄꯨꯊꯣꯛꯑꯒꯗꯤ ꯃꯁꯤ ꯑꯩꯈꯣꯏ ꯕꯥꯏꯑꯣꯐ꯭ꯂꯣꯛꯀꯤ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ꯌꯥꯝꯅ ꯂꯝꯁꯨ ꯌꯥꯝꯅ ꯆꯪꯗꯕ ꯑꯗꯨꯒ ꯇꯦꯛꯅꯣꯂꯣꯖꯤꯗꯤ ꯈꯔ ꯋꯥꯡꯕ, ꯑꯗꯨ ꯃꯁꯤ ꯑꯦꯗꯣꯞꯁꯟꯕꯨ ꯐꯖꯅ ꯍꯩꯔꯒꯗꯤ ꯃꯁꯤ ꯂꯧ ꯁꯪꯉꯝꯒꯤ 4 ꯃꯤꯇꯔ ꯗꯥꯏꯃꯤꯇꯔꯁꯤꯅ ꯑꯩꯈꯣꯏ ꯂꯧ ꯁꯪꯉꯝꯗ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ꯗꯧꯕ ꯑꯗꯨꯝꯕ ꯉꯥꯁꯤꯡꯕꯨ ꯄꯨꯊꯣꯛꯄ ꯉꯝꯃꯦ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ꯉꯥꯒꯤ ꯃꯇꯥꯡꯁꯦ ꯈꯟꯅꯖꯔꯤꯉꯩ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ꯉꯥ ꯃꯈꯜꯁꯤꯡꯁꯤ ꯌꯣꯛꯄ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ꯑꯣꯡꯁꯤꯗꯗꯤ ꯑꯣꯖꯥ?
0: ꯉꯁꯤ ꯕꯥꯏꯑꯣꯐ꯭ꯂꯣꯛ ꯇꯦꯛꯅꯣꯂꯣꯖꯤꯗ ꯇꯧꯔꯤ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ꯐ꯭ꯂꯣꯛ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ꯐ꯭ꯂꯣ ꯍꯥꯏꯕ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ꯐ꯭ꯂꯣꯛꯇ ꯑꯣꯟꯊꯣꯛꯑ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ꯉꯥꯒꯤ ꯑꯃꯥꯡ ꯑꯁꯣꯏꯁꯤ ꯑꯩꯈꯣꯏ ꯄꯨꯈ꯭ꯔꯤꯗ ꯀꯩꯗ ꯌꯣꯛꯇ꯭ꯔꯤ ꯑꯦꯃꯣꯅꯤꯌꯥꯒꯤ ꯂꯦꯕꯦꯜꯁꯤ ꯋꯥꯡꯈꯠꯂ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ꯇꯧꯕꯅꯤ, ꯍꯧꯖꯤꯛꯀꯤ ꯑꯦꯃꯣꯅꯤꯌꯥ ꯂꯦꯕꯦꯜꯁꯤ ꯋꯥꯡꯈꯠꯂ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ꯀꯩꯅꯣꯁꯤꯅ ꯕꯦꯛꯇꯔꯤꯌꯥꯁꯤꯅ ꯕꯤꯅꯤꯐꯤꯁꯦꯜ ꯕꯦꯛꯇꯔꯤꯌꯥꯁꯤꯡꯁꯤꯅ ꯃꯁꯤ ꯇꯨꯝꯍꯜꯂꯀꯥꯟ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ꯐ꯭ꯂꯣꯛ ꯑꯣꯏꯅ ꯁꯦꯝꯕꯅꯦ, 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ꯁꯝꯅ ꯇꯣꯛꯁꯤꯛ ꯑꯣꯏꯕ ꯁꯕꯁꯇꯦꯟꯁ ꯑꯃꯕꯨ ꯅ꯭ꯌꯨꯇ꯭ꯔꯦꯜ ꯁꯕꯁꯇꯦꯟꯁꯇ ꯇꯣꯛꯁꯤꯛ ꯑꯣꯏꯔꯝꯕ ꯐꯠꯇꯕ ꯑꯦꯃꯣꯅꯤꯌꯥ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ꯇꯤꯟꯗ ꯑꯣꯟꯊꯣꯛꯄꯅꯦ,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ꯀꯟꯇꯤꯅ꯭ꯌꯨꯋꯁꯂꯤ ꯃꯁꯤ ꯕ꯭ꯔꯦꯛꯗꯥꯎꯟ ꯇꯧꯕ ꯆꯪꯍꯟꯕ, ꯑꯗꯨꯅ ꯃꯁꯤ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ꯕꯗꯤ ꯐꯤꯜꯇꯔ ꯐꯤꯗꯔ ꯉꯥꯁꯤꯡꯁꯦ, ꯃꯁꯤ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ꯏ,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ꯒꯤꯜꯁꯤꯡꯁꯤꯗ ꯃꯥꯒꯤ ꯐ꯭ꯂꯣꯛꯁꯤꯡꯁꯦ ꯄꯜꯂꯒ ꯃꯥꯅ ꯑꯃꯨꯛ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ꯃꯥꯒꯤ ꯑꯦꯕ꯭ꯔꯤ ꯇꯥꯏꯝ ꯑꯗꯨꯝ ꯐꯪꯉꯒ ꯂꯩꯕ 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ꯒꯗꯣꯏꯅꯦ, ꯑꯗꯣ ꯃꯦꯛꯁꯤꯃꯝ ꯐꯤꯜꯇꯔ ꯐꯤꯗꯔꯁꯤꯅ ꯍꯦꯟꯅ ꯐꯩ,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ꯐꯥ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ꯁꯦ ꯇꯤꯂꯥꯄꯤꯌꯥꯁꯤꯃ ꯑꯗꯨꯝ ꯌꯥꯝ ꯁꯛꯁꯦꯁ ꯑꯣꯏꯕ ꯁ꯭ꯄꯦꯁꯤꯁ ꯑꯃ ꯑꯣ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ꯎꯀꯥꯕꯤ ꯍꯥꯏ ꯇꯥꯔꯦꯀꯣ, ꯎꯀꯥꯕꯤꯁꯦ ꯌꯥꯝꯅ ꯐꯕ ꯁ꯭ꯄꯦꯁꯤꯁꯇꯤ ꯑꯣꯏ, ꯇꯧꯕꯇꯕꯨ ꯃꯥꯁꯤ ꯈꯤꯇꯪ ꯃꯁꯥꯒꯤ ꯂꯩꯅꯥ ꯆꯦꯟꯒꯟ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 ꯇꯤꯂꯥꯄꯤꯌꯥꯁꯤꯅ ꯗꯤꯖꯤꯁ ꯔꯦꯖꯤꯁꯇꯦꯟ ꯑꯣꯏꯕ, ꯃꯣꯏ ꯑꯅꯤꯁꯨ ꯐꯩ, ꯑꯗꯨꯒ ꯎꯀꯥꯕꯤ ꯑꯩꯈꯣꯏꯒꯤ ꯎꯀꯥꯕꯤ ꯂꯩꯈ꯭ꯔꯦ, ꯇꯨꯡꯍꯟꯕꯤ ꯂꯩꯈ꯭ꯔꯦ, ꯑꯩꯈꯣꯏ ꯇꯤꯂꯥꯄꯤꯌꯥꯀꯣ, ꯇꯤꯂꯥꯄꯤꯌꯥꯁꯤꯡꯒ ꯑꯦꯅꯥꯕꯁ ꯎꯀꯥꯕꯤꯁꯤꯡꯒ ꯃꯁꯤ ꯑꯅꯤꯁꯤ ꯐꯔꯦ,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ꯅ ꯉꯀ꯭ꯔꯥꯒ ꯉꯥꯁꯦꯛꯀꯁꯨ ꯀ꯭ꯂꯦꯔꯤꯁ ꯃꯒꯨ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ꯇꯣꯇꯅꯤꯁ ꯐꯣꯁꯤꯂꯤꯁꯁꯤꯒ ꯃꯣꯏ ꯑꯅꯤꯁꯦ, ꯃꯣꯏ ꯑꯅꯤꯁꯤ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ꯍꯥꯏ ꯄ꯭ꯔꯥꯏꯁ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ꯈꯨꯗꯣꯡꯁꯨ ꯌꯥꯝ ꯆꯥꯕ, ꯌꯣꯛꯄꯗꯁꯨ ꯐꯕ ꯈꯣꯠꯄꯗꯁꯨ ꯈꯨꯗꯣꯡꯆꯥꯕ, ꯁꯣ ꯃꯣꯏꯁꯤꯡꯁꯤꯅ ꯏꯁꯄꯦꯁꯤꯐꯤꯛ, ꯇꯧꯕꯇꯕꯨ ꯉꯥꯁꯤꯡ ꯌꯣꯛꯄꯗꯤ ꯂꯣꯏ ꯌꯥꯏ, ꯄꯦꯡꯕꯥ ꯌꯣꯛꯄ ꯌꯥꯏ, ꯉꯥ ꯇꯣꯟ ꯌꯣꯛꯄ ꯌꯥꯏ, ꯇꯧꯕꯇ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ꯕꯗꯤ ꯐꯤꯜꯇꯔ ꯐꯤꯗꯔ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ꯉꯁꯥꯏ ꯐ꯭ꯂꯣꯛꯁꯤꯡꯁꯦ ꯃꯥꯒꯤ ꯒꯤꯜꯁꯤꯅ ꯐꯤꯜꯇꯔ ꯇꯧꯔꯀꯥꯟꯗ ꯃꯉꯣꯟꯗ ꯆꯥꯔꯒ ꯏꯟꯖꯦꯛꯁꯟ ꯇꯧꯔꯀꯥꯟꯗ ꯃꯥꯒꯤ ꯑꯗꯨꯝꯕ ꯉꯁꯥꯏꯒꯤ ꯋꯦꯁ ꯃꯦꯇꯔꯦꯜꯗꯒꯤ ꯋꯦꯁꯇꯒꯤ ꯃꯥꯒꯤ ꯐꯨꯠ ꯑꯣꯟꯊꯣꯛꯀꯗꯣꯏꯅꯦ, ꯁꯤꯅ ꯍꯥꯏꯔꯤꯕ ꯁ꯭ꯄꯦꯁꯤꯁ ꯃꯔꯤꯁꯤꯅ ꯌꯥꯝ ꯈꯨꯗꯣꯡꯆꯥꯕ ꯍꯦꯜ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ꯉꯥ ꯃꯈꯜꯁꯤꯡꯁꯦ ꯁꯥꯏꯖꯁꯦ ꯀꯌꯥ ꯀꯌꯥ ꯑꯃꯨꯛ ꯆꯥꯎꯔꯀꯥꯟꯗ ꯊꯥꯗꯕꯤꯕꯒꯦ?
0: ꯃꯁꯤ ꯑꯩꯈꯣꯏ ꯇꯤꯂꯥꯄꯤꯌꯥ ꯑꯃꯁꯨꯡ ꯑꯦꯅꯥꯕꯁ ꯍꯥꯏꯔꯤꯕ ꯉꯥ ꯃꯈꯜ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ꯕꯁꯤ ꯌꯥꯝ ꯀꯥꯍꯦꯟꯅ ꯄꯤꯛꯑꯒꯁꯨ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ꯇꯦꯂꯤꯇꯤꯁꯤ ꯋꯥꯡꯕ, ꯃꯁꯥꯒꯤ ꯑꯦꯅꯤ ꯃꯤꯑꯣꯏꯕ ꯑꯣꯏꯔꯁꯨ ꯑꯦꯅꯤ ꯂꯤꯚꯤꯡ ꯑꯣꯔꯒꯥꯅꯤꯖꯝꯁꯤꯒꯤ ꯃꯣꯔꯇꯦꯂꯤꯇꯤ ꯑꯃ ꯂꯩꯖꯕꯅꯤꯅ ꯑꯩꯈꯣꯏꯒꯤ 10% ꯃꯣꯔꯇꯦꯂꯤꯇꯤꯁꯦ ꯑꯩꯈꯣꯏ ꯉꯥꯁꯤ ꯄꯤꯛꯏꯉꯩ ꯃꯣꯔꯇꯦꯂꯤꯇꯤ ꯋꯥꯡꯕ, ꯑꯗꯨꯅ ꯀꯥꯍꯦꯟꯅ ꯃꯉꯣꯟꯗ ꯁꯤꯖꯤꯜꯂꯒꯗꯤ ꯃ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ꯎꯟ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ꯅ ꯑꯩꯈꯣꯏꯒꯤ 4 ꯃꯤꯇꯔ ꯇꯦ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ꯉꯥꯁꯤ ꯑꯗꯨꯝ 1,500 ꯊꯥꯗꯕ ꯌꯥꯏ, ꯑꯗꯨ ꯊꯥꯗꯗꯨꯕ ꯉꯥꯁꯤꯒꯤ ꯋꯦꯠ ꯍꯥꯏꯖꯕ ꯇꯥꯔꯦ 5 ꯒ꯭ꯔꯥꯝꯗꯒꯤꯗꯤ ꯄꯤꯛꯄꯗꯤ ꯊꯥꯗꯕ ꯅꯨꯡꯉꯥꯏꯔꯔꯣꯏ, ꯉꯁꯥꯏꯒꯤ ꯃꯣꯔꯇꯦꯂꯤꯇꯤ ꯌꯥꯝ ꯋꯥꯡꯕꯅꯤꯅ, ꯑꯗꯩ ꯃꯥꯒꯤ ꯃꯁꯤꯡꯗ ꯀꯩꯀꯩꯁꯨ ꯄ꯭ꯔꯣꯕ꯭ꯂꯦꯝ ꯈꯔ ꯂꯩꯌꯦꯕ, ꯃꯥꯁꯤ ꯄꯥꯎꯗꯔꯒꯨꯝꯕ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ꯕꯦꯁ ꯐ꯭ꯔꯦꯟ ꯐꯤꯂꯝ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ꯗꯤꯀꯥ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ꯂꯥꯏ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ꯍꯟ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ꯅ ꯕꯤꯗꯤꯑꯣ ꯑꯣꯐꯤꯁꯇ ꯆꯠꯇ꯭ꯔꯤꯕꯁꯤ ꯊꯥ ꯐꯥꯔꯦꯁꯦ. ꯆꯦ ꯆꯥꯡ ꯈꯨꯗꯤꯡꯃꯛ SDC ꯑꯣꯐꯤꯁꯁꯤꯗ ꯂꯣꯏꯅ ꯁꯨꯔꯦ. ꯆꯠꯂꯣꯏ ꯆꯠꯇ꯭ꯔꯤꯝꯅꯦ. ꯃꯥꯅ ꯇꯧꯗ ꯁꯥꯔꯤꯗꯣ ꯂꯦꯟꯅꯒꯤ ꯃꯇꯥꯒꯨꯝ ꯅꯣꯛꯈꯤꯔꯦꯗꯅ. ꯑꯗꯨꯕꯨ ꯑꯩꯅ ꯈꯜꯂꯤꯁꯤꯕꯨ ꯃꯥꯅꯗꯤ ꯑꯩ ꯂꯩꯔꯝꯒꯅꯤꯁꯤ ꯍꯥꯟꯅ ꯈꯪꯉꯝꯒꯗ꯭ꯔꯅꯤ. ꯑꯩꯅ ꯅꯍꯥꯟ ꯂꯥꯛꯄ ꯅꯨꯃꯤꯠꯇꯗꯤ ꯃꯥꯗꯤ ꯁꯨꯇꯤ ꯂꯧꯕꯅꯤ. ꯃꯥꯕꯨ ꯃꯥꯒꯤ ꯅꯨꯄꯥꯗ ꯅꯨꯡꯇꯤꯒꯤ ꯊꯤꯂꯛ ꯆꯠꯂ ꯀꯔꯝꯅ ꯀꯗꯥꯏꯗ ꯃꯍꯥꯛꯀ ꯊꯦꯡꯅꯔꯤꯕ,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ꯂꯨꯍꯣꯡꯂꯤꯕ, ꯁꯤꯜꯆꯔꯗ ꯍꯣꯡꯕ ꯆꯠꯂ ꯅꯨꯄꯥ ꯃꯌꯨꯝꯅ ꯀꯗꯥꯏꯗ,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ꯀ꯭ꯔꯥꯐꯁꯃꯦꯟ ꯋꯥꯍꯦꯡꯕꯝ ꯑꯦꯂꯤꯁ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1: ꯑꯍꯥꯟꯕꯗ ꯋꯥꯍꯦꯡꯕꯝ ꯑꯦꯂꯤꯁꯟ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ꯛꯆꯔꯤ
2: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1: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ꯂꯤꯁꯟꯒꯤ ꯏꯃꯥ
2: ꯂꯩꯕ ꯅꯠꯇꯃꯤ ꯊꯥꯏꯅ ꯁꯨꯝ ꯍꯣꯠꯅꯔꯛꯄꯅꯤꯅ ꯌꯨꯝꯅꯁꯨ ꯆꯩꯕ ꯑꯩ ꯁꯄꯣꯔꯠꯁꯨ ꯂꯩꯇꯕ
1: ꯍꯣꯏ
2: ꯑꯗꯒꯤ ꯀꯣꯅꯥꯝ ꯂꯥꯛꯈꯤꯕꯗꯣ ꯑꯗꯒꯤ ꯑꯩꯒꯤ ꯂꯔꯅꯤꯡꯁꯦ ꯄꯥꯔꯠ ꯇꯥꯏꯝ ꯇꯧꯔꯒꯁꯨ ꯊꯕꯛ ꯆꯠꯇ꯭ꯔꯕꯅꯤꯅ ꯇꯧꯕ ꯈꯪꯗꯦꯕ ꯑꯩꯁꯦ ꯗ꯭ꯔꯣꯋꯤꯡ ꯈꯔ ꯌꯦꯛ ꯇꯧꯕꯗ ꯊꯥꯡꯒ ꯖꯥꯡ ꯄꯥꯏ ꯁꯨꯝ ꯗꯤꯜ ꯂꯦꯝꯕ ꯀꯩꯕꯣꯏ ꯇꯧꯕꯗ ꯑꯩꯁꯦ ꯑꯗꯒꯤ ꯁꯨꯝ ꯍꯧꯔꯛꯈꯤꯕ ꯊꯥꯡꯒ ꯖꯥꯡꯒꯤ ꯃꯌꯥꯁꯤꯗ ꯁꯨꯝ ꯈꯪ ꯍꯧꯔꯦꯕ ꯑꯗꯒꯤ ꯍꯨꯕꯥꯟꯗ ꯈꯤꯇꯪꯗꯪꯗꯤ ꯁꯦꯜꯂꯥꯗꯤ ꯄꯦꯔꯦꯟꯁ ꯍꯔꯥꯎꯋꯤꯗꯅ ꯑꯩ ꯁꯨꯝ ꯐꯦꯃꯤꯂꯤ ꯁꯄꯣꯔꯠ ꯈꯤꯇꯪꯗꯪ ꯉꯝꯃꯛꯄꯗꯒꯤ ꯑꯗꯨꯕꯨꯛꯇ ꯑꯗꯨꯝ ꯆꯩ ꯉꯝꯃꯛꯄꯗꯒꯤ ꯌꯨꯝꯁꯦ ꯈꯜꯂꯛꯈꯤꯕꯁꯦ ꯀ꯭ꯔꯥꯐ ꯌꯥꯝ ꯁꯤꯗꯤ ꯀꯥꯟꯅꯕ ꯃꯌꯥꯝꯅ 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ꯒꯦ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ꯔꯣꯃꯦꯁ ꯀ꯭ꯔꯥꯐ ꯍꯥꯏꯕ꯭ꯔꯥ ꯑꯉꯥꯡ ꯂꯩꯗꯅ ꯃꯥꯅ ꯑꯩꯈꯣꯏ ꯍꯥꯟꯅ ꯁꯦꯝ ꯑꯣꯏꯔꯝꯕꯗꯨꯅ ꯄ꯭ꯔꯥꯏꯁ ꯑꯃ ꯄꯤꯈꯤꯕꯅꯦꯕ ꯑꯩꯈꯣꯏ ꯀꯪꯂꯥ ꯁꯥꯕꯗ ꯑꯗꯒꯤ ꯈꯟꯈꯤꯕ ꯁꯤꯗꯤ ꯑꯩꯁꯨ ꯑꯩꯅ ꯈꯪꯖꯔꯛꯄ ꯃꯌꯥꯝ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ꯈꯪꯉꯛꯄ ꯃꯌꯥꯝ ꯑꯃ ꯈꯤꯇꯪ ꯌꯦꯡꯉ ꯈꯣꯠꯂꯒ ꯃꯌꯥꯝꯒ ꯃꯥꯟꯗꯕ ꯃꯇꯨꯡꯗ ꯁꯥꯒꯦ ꯐꯥꯎ ꯐꯥꯎꯗꯣ ꯇꯣꯉꯥꯟ ꯊꯝꯃ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ꯈꯜꯂ ꯁꯥꯕꯗ ꯀꯤꯌꯣꯡ ꯑꯍꯥꯟ ꯁꯥꯏꯕ ꯀꯤꯌꯣꯡ ꯁꯥꯕꯁꯤꯗ ꯑꯩ ꯑꯍꯥꯟꯕꯅ ꯁꯥꯕꯁꯤ ꯑꯩ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ꯗ ꯁꯥꯕꯁꯤꯗ ꯂꯥꯏꯐꯔ ꯈꯣꯟꯊꯣ ꯁꯥꯏ ꯊꯥꯡꯒꯁꯦ ꯀꯠꯂꯒ ꯑꯗꯒꯤ ꯍꯨꯕꯥꯁꯦ ꯑꯗꯨ ꯃꯇꯝꯗ ꯍꯨꯕꯥ ꯈꯤꯇꯪ ꯑꯃꯨꯛ ꯁꯄꯣꯔꯠ ꯄꯤꯍꯧꯔꯦꯕ ꯁꯨꯃꯥꯏꯅ ꯅꯪ ꯁꯥꯗꯕ ꯄꯣꯠꯁꯦ ꯀꯔꯤꯅꯣ ꯁꯨꯡ ꯈꯪꯗꯕ ꯗ꯭ꯔꯣꯋꯤꯡꯗꯤ ꯄꯨꯡ ꯌꯦꯛꯄꯅꯤꯅ ꯗ꯭ꯔꯣꯋꯤꯡ ꯍꯩꯕꯅꯤꯅ ꯑꯥꯔꯠ ꯈꯨꯗꯤꯡꯃꯛꯇ ꯗ꯭ꯔꯣꯋꯤꯡ ꯌꯥꯎꯗꯕ ꯌꯥꯗꯦ ꯏꯃꯦꯖ ꯌꯥꯎꯗꯕ ꯌꯥꯗꯦ ꯈꯨꯠꯂꯥꯏ ꯁꯨꯗꯁꯨ ꯈꯨꯠꯂꯥꯏ ꯗꯤꯄꯦꯟꯂꯛꯇꯤꯕ ꯑꯩꯅ ꯄꯨꯛꯅꯤꯡ ꯆꯪꯅ 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ꯇꯝꯗꯤ ꯆꯪꯒꯅꯤ ꯑꯗꯨ ꯉꯁꯥꯏ ꯌꯦꯡꯁꯤꯟꯕ ꯌꯥꯝꯃꯛꯀꯅꯤ ꯑꯩꯒꯤ ꯑꯗꯨ ꯄꯣꯠꯇꯨ ꯊꯦꯡꯅꯕ ꯉꯝꯕ ꯄꯣꯠꯇꯨꯅꯦꯕ ꯑꯗꯨ 2013 ꯐꯖꯅ ꯍꯧꯔꯛꯄꯗꯨꯅ ꯑꯩ ꯍꯧꯖꯤꯛꯐꯥꯎꯗ ꯇꯦꯠ ꯇꯦꯠ ꯀꯔꯤꯝ ꯈꯪꯗꯕꯤꯗ ꯂꯥꯛꯄꯅꯤ ꯑꯗꯨ ꯀꯤꯌꯣꯡ ꯁꯥꯕꯗꯒꯤ ꯈꯤꯇꯪꯗꯪ ꯈꯪꯕꯗꯤ ꯌꯧꯈꯤꯗꯦꯕ ꯑꯗꯣ ꯍꯟꯗꯛ ꯀꯣꯟꯗꯒꯤꯗꯤ ꯐꯖꯅ ꯈꯪꯉꯦꯕ ꯍꯥꯏꯁꯦ ꯀꯤꯌꯣꯡ ꯁꯥꯕꯗ ꯆꯍꯤ ꯑꯍꯨꯝꯃꯨꯛ ꯆꯪꯉꯦ ꯑꯗꯨ ꯑꯩꯗꯤ ꯉꯁꯥꯏꯒꯤ ꯊꯕꯛ ꯃꯁꯥ ꯄꯥꯔꯠ ꯇꯥꯏꯝ ꯇꯧꯕꯅꯤꯅ ꯐꯨꯜ ꯄꯤ ꯉꯝꯗꯦ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ꯉꯥꯏꯍꯥꯛ ꯁꯪꯕꯗ ꯄꯨꯡ 30 ꯁꯥꯕ ꯌꯥꯏ ꯄꯨꯡ 1 ꯁꯥꯕ ꯅꯨꯡꯗꯥꯡꯒꯤ ꯑꯩ ꯗꯦ ꯇꯥꯏꯝꯁꯨ ꯁꯥꯗꯦ ꯅꯥꯏꯠ ꯇꯥꯏꯝ ꯁꯥ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ꯂꯩꯕ ꯉꯁꯥꯏ ꯑꯩ ꯋꯥꯈꯜꯁꯦ ꯄꯤꯁ ꯂꯩꯔꯀꯥꯟꯗ ꯁꯥꯔꯛꯄ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ꯅꯦ ꯀꯤꯌꯣꯡ ꯁꯥꯕꯗꯒꯤ ꯑꯗꯒꯤ ꯄꯣꯠꯁꯦ ꯈꯔ ꯈꯪꯈꯤꯕ ꯀ꯭ꯔꯥꯐ ꯍꯥꯏꯗꯤ ꯄ꯭ꯔꯥꯏꯁ ꯂꯩꯇꯦ ꯑꯩꯒꯤ ꯌꯨꯅꯤꯛ ꯑꯣꯏꯔꯒꯗꯤ ꯃꯤꯅ ꯉꯁꯥꯏꯒꯤ
1: ꯄꯥꯝꯅꯩ ꯍꯥꯏꯕꯗꯤ
2: ꯏꯃꯥꯅ ꯁꯥꯕꯗꯩꯁꯨ ꯍꯩꯕ ꯑꯗ ꯑꯩꯒꯤ ꯀꯤꯌꯣ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ꯌꯥꯝ ꯁꯥꯈ꯭ꯔꯦꯕ ꯑꯩ ꯗꯥꯏꯔꯦꯛ ꯑꯩꯈꯣꯏꯒꯤ ꯌꯨꯝꯃꯒꯤ ꯗꯥꯏꯠꯇ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ꯄꯣꯠ ꯑꯣꯏꯇꯥꯁꯨ ꯃꯥꯒꯤ ꯅꯤꯌꯣꯝ ꯆꯨꯝꯅ ꯍꯥꯏꯐꯝ ꯂꯩꯗꯅ ꯁꯨꯃꯥꯏꯅ ꯁꯥꯔꯛꯄꯅꯦ
1: ꯃꯔꯨꯞꯅ ꯀꯤꯌꯣꯡ ꯁꯥꯕꯤꯔꯦ ꯑꯗꯨꯒ ꯀꯪꯂꯥꯒꯤ ꯒꯦꯠ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ꯁꯨ ꯁꯥꯕꯤꯔꯦ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ꯃꯔꯨꯞꯅ ꯁꯥꯕꯤꯈ꯭ꯔꯦ
2: ꯀꯤꯌꯣꯡ ꯁꯥ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ꯋꯥꯜ ꯐ꯭ꯔꯦꯝꯗꯨꯅ ꯀꯪꯂꯥ ꯒꯦꯠ ꯁꯥ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ꯅꯣ ꯁꯨꯃꯟ ꯁꯨꯕꯤ ꯃꯃꯥꯡꯗ ꯑꯉꯥꯡ ꯄꯨꯔꯒ ꯃꯇꯦꯛ ꯑꯃꯗ ꯌꯥꯎꯕꯤꯗꯣ ꯑꯗꯨꯃ ꯁꯥꯔꯦ ꯄ꯭ꯂꯁ ꯁꯦꯠ ꯇꯥꯏꯇꯔꯦꯀꯣ ꯑꯗꯨ ꯃꯣꯏꯔꯥꯡ ꯊꯤꯕꯤ ꯁꯥꯈ꯭ꯔꯦ ꯁꯤꯔ ꯂꯤꯂꯤ ꯁꯥꯔꯦ ꯄꯣꯠꯁꯦ ꯐ꯭ꯔꯦꯝꯗꯗꯤ ꯑꯃ ꯁꯥꯏ ꯁꯉꯥꯏ ꯁꯥꯈ꯭ꯔꯦ ꯃꯇꯦꯛ ꯑꯃꯗ ꯁꯥꯔꯦ ꯀꯣꯟ ꯁꯥꯔꯦ ꯇꯔꯦꯡ ꯃꯆꯥ ꯁꯥꯏ ꯑꯗꯒꯤ ꯃꯇꯦꯛ ꯃꯆꯥꯗꯨꯁꯨ ꯈꯔ ꯇꯥꯏꯞ ꯈꯔ ꯂꯩ ꯑꯥꯏ ꯇꯥꯏꯞ ꯑꯦꯜ ꯇꯥꯏꯞ ꯑꯗꯒꯤ ꯁꯤ ꯇꯥꯏꯞ ꯍꯥꯏꯕꯗꯨ ꯂꯩꯗꯅ ꯑꯗꯨꯁꯨ ꯑꯥꯏ ꯇꯥꯏꯞ ꯈꯔ ꯁꯥꯈ꯭ꯔꯦ ꯑꯗꯨꯒ ꯁꯤ ꯇꯥꯏꯞ ꯑꯃꯁꯨ ꯀꯟꯅ ꯁꯥꯏ ꯂꯣꯏꯗꯤ ꯂꯣꯏꯔꯒ ꯑꯩꯅ ꯐꯤꯅꯤꯁꯤꯡ ꯄꯤꯗ꯭ꯔꯤ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ꯒꯤꯗꯨꯁꯨ ꯈꯔ ꯇꯧꯋꯦ ꯑꯗꯨꯒ ꯁꯨꯝ ꯁꯨꯝ ꯑꯩ ꯁꯨꯝ ꯇꯝꯕꯅꯤꯗ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ꯞꯅ ꯁꯥꯕꯤ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ꯆꯥꯛ ꯃꯊꯨꯝꯁꯤꯗꯤ ꯀꯔꯥꯏꯗꯒꯤ ꯂꯧꯕꯤ ꯑꯗꯨꯒ ꯃꯔꯨꯞ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ꯑꯗꯨ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2: ꯑꯩ ꯄꯣꯠ ꯁꯤꯖꯤꯟꯅꯕ ꯆꯪꯉꯤꯕ ꯃꯁꯥ ꯃꯌꯥꯝꯁꯦ ꯋꯥꯗꯤ ꯑꯗꯨꯝ ꯀꯃꯟ ꯆꯪꯉꯦ ꯋꯥꯁꯦ ꯑꯗꯨꯝ ꯑꯩꯅ ꯂꯩꯕ ꯉꯝꯕ ꯇꯥꯏꯃꯤꯡ ꯌꯥꯎꯔꯦ ꯑꯗꯨꯗꯤ ꯑꯗꯨꯝ ꯂꯩ ꯑꯗꯨ ꯋꯥ ꯑꯍꯟꯕꯁꯦ ꯈꯤꯇꯪ ꯃꯥꯒꯤ ꯑꯍꯟꯁꯤꯡꯅ ꯍꯥꯏꯕꯤꯕꯗ ꯌꯥꯝꯕ ꯃꯇꯝ ꯍꯥꯏꯕ ꯂꯩ ꯃꯥꯅ ꯁꯨꯝ ꯆꯥꯕ ꯈꯔ ꯂꯩꯕꯀꯣ ꯑꯗꯨ ꯋꯥ ꯔꯤꯕꯁꯤꯅ ꯑꯃꯨꯛ ꯁꯥꯕ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ꯑꯗꯨ ꯀꯨꯏꯅ ꯆꯠꯂꯦꯕ ꯑꯩꯒꯤ ꯁꯛꯁꯨꯒ ꯈꯦꯠꯅꯩꯕꯀꯣ ꯑꯗꯨꯒ ꯋꯥ ꯑꯅꯧꯕꯁꯤꯗꯤ ꯍꯣꯏ ꯏꯠꯄ ꯈꯣꯠꯄꯗ ꯌꯥꯝ ꯅꯨꯡꯉꯥꯏ ꯉꯥꯛꯇꯪ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ꯗꯨ ꯀꯨꯏꯅ ꯈꯤꯇꯪ ꯑꯩꯁꯨ ꯋꯥꯒꯤ ꯃꯔꯝꯗ ꯀꯌꯥ ꯈꯪꯗꯦ ꯍꯥꯏꯕꯅꯦꯕ ꯃꯥꯒꯤ ꯑꯗꯨ ꯌꯥꯝꯕ ꯃꯇꯝꯁꯨ ꯂꯩ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ꯗꯨ ꯂꯩꯇ꯭ꯔꯦꯕ ꯄꯨꯛ ꯌꯥꯝ ꯌꯥꯜꯂꯦ ꯍꯧꯖꯤꯛꯇꯤ ꯑꯗꯨꯅ ꯑꯩꯒꯤ ꯃꯔꯨꯞꯁꯤꯡꯗꯒꯤꯁꯨ ꯉꯁꯥꯏ ꯃꯣꯏ ꯌꯨꯝ ꯁꯥꯈꯤꯕꯒꯤ ꯍꯩꯕꯒ ꯂꯩꯗꯅ ꯑꯗꯨꯗꯤ ꯑꯩꯅ ꯁꯨꯝ ꯍꯪꯉ ꯈꯣꯠꯂ ꯐꯪꯗꯕ ꯌꯥ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ꯑꯩ ꯃꯔꯨꯞꯁꯤꯡꯅ ꯅꯨꯡꯁꯤꯕꯤꯗꯅ ꯑꯗꯨꯝ ꯈꯔ ꯄꯤ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ꯏ ꯑꯗꯨꯒ ꯑꯩꯗꯤ ꯃꯦꯜꯂꯤ ꯑꯣꯏꯅ ꯑꯩꯅ ꯐꯪꯉꯤ ꯃꯦꯇꯔꯤꯌꯦꯜꯁꯦ ꯋꯥ ꯑꯣꯏꯔꯦ ꯋꯥꯗꯤ ꯑꯗꯨꯝ ꯃꯔꯥꯡ ꯀꯥꯏꯔꯦ ꯑꯗꯨꯗꯤ ꯑꯗꯨ ꯑꯩꯅ ꯄꯥꯝꯃꯤ ꯋꯥꯗꯤ ꯐꯪꯗꯦ ꯐꯪꯗꯦ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ꯂꯤꯕꯗꯣ ꯋꯥ ꯂꯤꯕꯗꯤ ꯀꯌꯥ ꯐꯪꯗꯦ ꯑꯗꯨ ꯋꯥ ꯑꯅꯧꯕꯗꯤ ꯑꯃ ꯐꯪꯉꯦꯕꯀꯣ ꯑꯗꯨꯒ ꯒꯝꯅꯨꯡꯗꯤ ꯑꯗꯨꯝ ꯗꯨꯀꯥꯟꯗ ꯑꯗꯨꯝ ꯐꯪꯉꯦ ꯑꯗꯨ ꯑꯁꯤ ꯑꯌꯥꯝꯕꯗꯤ ꯗꯨꯀꯥꯟ ꯐꯪꯉꯦ ꯑꯗꯨ ꯈꯨꯠꯂꯥꯏꯁꯤꯁꯨ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ꯃ ꯆꯥꯈꯣꯜꯂꯦ ꯑꯃ ꯐꯪꯉꯦ ꯑꯗꯣ ꯑꯩꯁꯨ ꯈꯨꯠꯂꯥꯏꯗꯤ ꯀꯌꯥ ꯄꯥꯏꯕꯁꯨ ꯍꯩꯇꯦ ꯑꯗꯨ ꯊꯥꯡ ꯍꯩꯖꯥꯡꯒ ꯇꯦꯟꯁꯥꯏ ꯅꯠꯇ꯭ꯔꯒ ꯍꯣꯔꯥꯏꯒ ꯁꯤꯁ ꯄꯦꯄꯔꯒ ꯑꯗꯨꯒ ꯄꯥꯏꯖꯃꯆꯥ

0: ꯌꯥ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ꯄꯣꯠꯇꯣ ꯁꯨꯝ ꯂꯣꯏꯍꯟꯅꯤꯡꯉꯥꯏꯒꯤꯗꯤ ꯐꯕ ꯊꯕꯛ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ꯒ ꯐꯠꯇꯕꯗꯨ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ꯗꯨꯝ ꯈꯥꯏꯗꯣꯛꯑꯒ ꯑꯗꯨꯝ ꯇꯧ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ꯡꯗꯣꯛ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ꯗꯨꯝ ꯍꯤꯡ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ꯗꯨꯝ ꯇꯧ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ꯈ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ꯗꯨꯝ ꯍꯤꯡꯃꯤꯟꯅꯅꯤꯡꯉꯦ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ꯈ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ꯕꯅꯦ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ꯃꯪꯕꯤꯔꯤꯕ ꯃꯪꯂꯥꯟ ꯑꯗꯨꯒ ꯁꯥꯒꯠꯄꯤ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ꯁꯨ ꯁꯣꯏꯗꯅ ꯃꯥꯏ ꯄꯥꯛꯄꯤꯔꯛꯎ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0: ꯑꯊꯨꯕ ꯄꯨꯡꯁꯦ
1: ꯑꯃꯨꯛ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ꯁꯥꯕꯤ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ꯃꯁꯤꯗ ꯃꯔꯨꯞꯀꯤ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ꯁꯦ ꯃꯁꯤ ꯀꯔꯤ ꯄꯣꯠꯅ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ꯅꯦ
0: ꯈ꯭ꯋꯥꯏꯅ ꯄꯥꯝꯕꯁꯦ ꯑꯩ ꯄꯥꯝꯖꯕ ꯃꯩꯇꯩ ꯃꯆꯥ ꯄꯥꯝꯃꯦ ꯑꯗꯨ ꯃꯇꯝ ꯌꯥꯝ ꯆꯪꯕ ꯑꯗꯨ ꯉꯥꯒꯤ ꯑꯣꯏꯔꯒꯅ ꯉꯁꯥꯏ ꯋꯥꯜ ꯐ꯭ꯔꯦꯝꯁꯦ ꯁꯤꯅ ꯃꯇꯝ ꯆꯪꯗꯦꯕꯀꯣ ꯑꯗꯨꯒ
1: ꯍꯣꯏ
0: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ꯄꯥꯝꯕ ꯍꯥꯏ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ꯑꯩ ꯀꯝꯄ꯭ꯂꯤꯠ ꯁꯦꯠ ꯁꯦꯠ ꯁꯥꯕꯁꯦ ꯃꯥꯒꯤ ꯍꯧꯔꯐꯝ ꯈꯪꯅ ꯈꯪꯅ ꯁꯥꯕꯁꯦ ꯁꯤꯃꯗꯤ ꯄꯥꯝꯃꯦ ꯑꯗꯨꯒ ꯈꯪꯗ ꯄꯣꯠꯁꯨ ꯑꯩꯁꯨ ꯂꯔꯅꯤꯡ ꯇꯧꯔꯤ ꯍꯧꯖꯤꯛ ꯑꯗꯨ ꯃꯩꯇꯩ ꯃꯆꯥꯒꯤ ꯀꯌꯥꯝ ꯋꯥꯠꯂꯤ ꯈꯪꯉꯦ ꯑꯩꯁꯨ ꯑ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ꯗ ꯇꯥꯟꯅꯔ ꯈꯣꯠꯅꯔꯒ ꯑꯩꯗꯤ ꯑꯩ ꯌꯥꯝ ꯊꯤ ꯁꯣꯏꯕꯝ ꯉꯁꯥꯏꯒꯤ ꯋꯥꯔꯤ ꯇꯥꯔꯒꯅꯦ ꯑꯩ ꯖꯒꯥ ꯁꯣ ꯌꯧꯔꯨꯗꯦꯕ ꯑꯩꯁꯨ ꯀꯪꯂꯥ ꯆꯪꯉ ꯌꯦꯡꯉꯨꯗꯦꯕ ꯑꯩ ꯉꯁꯥꯏꯒꯤ ꯐꯣꯇꯣꯗ ꯁꯥꯔꯛꯄ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ꯅ ꯑꯁꯦꯡꯕ 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ꯖꯒꯥꯗꯨ ꯆꯠꯂ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ꯗ ꯍꯪꯉ ꯃꯇꯨꯡꯗ ꯁꯤꯗꯤ ꯈꯜꯂꯦ ꯑꯩꯁꯨ ꯑꯗꯨꯝ ꯍꯧꯖꯤꯛꯐꯥꯎꯗꯤ ꯆꯠꯄꯗꯤ ꯉꯝꯖꯗ꯭ꯔꯤ ꯑꯩꯒꯤ ꯉꯁꯥꯏꯒꯤ ꯄ꯭ꯔꯣꯕ꯭ꯂꯦꯝ ꯈꯔ ꯂꯩꯗꯅ ꯑꯗꯣ ꯑꯩꯁꯨ ꯀꯪꯂꯥꯒꯤ ꯖꯝꯇꯛꯇꯗꯤ ꯁꯥꯒꯦ ꯈꯜꯂꯤ ꯐꯖꯅ ꯋꯥꯔꯤ ꯀꯝꯄ꯭ꯂꯤꯠ ꯒꯦꯠ ꯌꯥꯎꯔꯒ ꯑꯩꯈꯣꯏ ꯀꯪꯂꯥ ꯐꯣꯔꯠꯄꯨ ꯁꯤꯒꯤ ꯕꯥꯎꯟꯗ꯭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ꯈꯪꯕꯒꯤ ꯆꯤꯞꯁꯨ ꯈꯨꯠꯇ ꯆꯪꯅꯤ ꯈꯪꯉꯦ ꯁꯤꯁꯨ ꯁꯥꯒꯦꯗꯤ ꯈꯜꯂꯤ ꯑꯗꯣ ꯉꯝꯃꯒꯗꯤ ꯀꯝꯄ꯭ꯂꯤꯠ ꯑꯩꯈꯣꯏ ꯃ꯭ꯌꯨꯖꯤꯌꯝꯒꯤ ꯇꯥꯏꯞ ꯁꯥꯕꯁꯦ ꯁꯤꯗꯤ ꯋꯥꯗꯤ ꯋꯥꯒꯅꯤ ꯑꯗꯨ ꯈꯟꯗꯤ ꯈꯟꯖꯩ ꯖꯒꯥ ꯈꯤꯇꯪ ꯆꯥꯎꯕ ꯂꯩꯔꯒꯗꯤ ꯊꯝꯃꯒ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ꯌꯨꯖꯤꯌꯝ ꯑꯃꯗꯤ ꯊꯝꯅꯤꯡꯉꯤ ꯑꯩ ꯒꯦꯂꯔꯤ ꯑꯣꯏꯅ ꯁꯨꯝ ꯍꯥꯏꯒꯗ ꯊꯥꯏꯅꯒꯤ ꯃꯌꯥꯝꯁꯦ ꯁꯨꯝ ꯌꯣꯛꯈꯠꯂꯒ ꯋꯥꯔꯤ ꯂꯤꯕ ꯍꯥꯏꯕ ꯃꯤꯗ ꯑꯩꯅ ꯐꯖꯅ ꯍꯥꯏꯌꯔ ꯇꯧꯕꯤꯔꯒ ꯑꯩꯅꯗꯤ ꯉꯝꯃꯔꯣꯏ ꯉꯝꯃꯔꯣꯏ ꯍꯥꯏꯕꯗꯤ ꯉꯁꯥꯏ ꯅꯣꯂꯦꯖ ꯌꯥꯝ ꯑꯩꯈꯣꯏꯗꯤ ꯅꯦꯝꯃꯦ ꯑꯗꯨꯝ ꯈꯪꯕ ꯈꯔꯗꯨꯗ ꯍꯥꯏꯐꯦꯠ ꯁꯨꯝ ꯇꯥꯟꯅꯔꯒ ꯉꯁꯥꯏꯒꯤ ꯃꯥꯅ ꯇꯥꯛꯄ ꯍꯩꯕꯗꯣ ꯑꯗ ꯑꯩꯅ ꯁꯤ ꯄꯣꯠꯁꯤ ꯍꯥꯏꯕꯤꯌꯨ ꯑꯗꯨꯗꯤ ꯃꯥ ꯍꯦꯟꯅ ꯈꯪꯅꯤ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ꯄꯥꯝꯃꯦ
1: ꯍꯣꯏ,
0: ꯑꯩꯒꯤ
1: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ꯁꯥꯕꯤꯔꯤꯕ ꯁꯤꯗ ꯃꯤꯅ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ꯂꯛꯄ ꯃꯇꯥꯡꯒꯨꯝꯕꯗꯤ ꯌꯥꯎꯕ꯭ꯔꯥ?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ꯏꯅ ꯇꯩꯅ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ꯋꯥꯍꯩ ꯋꯥꯇꯥꯒꯨꯝꯕ ꯍꯥꯏꯔꯛꯄ ꯌꯥꯎ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ꯊꯝꯕꯤꯌꯨꯅꯦ?
0: ꯌꯥꯝ ꯅꯨꯡꯁꯤ ꯋꯥꯔꯤꯅꯤ ꯁꯤ ꯋꯥꯔꯤꯁꯦ ꯌꯥꯎꯗꯨꯅ ꯌꯥꯎꯔꯦ ꯑꯗꯨ ꯑꯩ ꯇꯧꯁꯤꯅꯗꯤ ꯑꯗꯨꯝ ꯑꯩꯒꯤꯗꯃꯛꯇ ꯇꯨꯡꯗ ꯂꯦꯞꯄꯤ ꯑꯗꯨꯝ ꯑꯩꯁꯤ ꯅꯤꯡꯍꯟꯗꯅ ꯈꯣꯠꯇ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ꯃꯁꯨ ꯌꯥꯎꯏ ꯑꯩꯉꯣꯟꯗ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ꯏꯠ ꯍꯥꯏꯒꯗ ꯑꯩꯒꯤ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ꯗꯨ ꯑꯣꯏꯕ ꯑꯩꯈꯣꯏ ꯂꯥꯞꯅ ꯇꯤꯟꯅꯕ ꯈꯔ ꯌꯥꯎꯔꯤ ꯑꯗꯨꯝ ꯑꯗ ꯃꯣꯏ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ꯝ ꯕꯦꯗ ꯀꯃꯦꯟ ꯄꯤꯕ ꯑꯩꯒꯤ ꯀꯔꯤꯝꯅꯕ ꯑꯗꯨꯗꯤ ꯑꯗꯨꯝ ꯂꯦꯞꯄꯁꯨ ꯂꯦꯞꯇꯦ ꯌꯥꯎꯗ꯭ꯔꯤꯉꯩ ꯑꯩ ꯀꯔꯤꯝꯇ ꯇꯥꯗꯦ ꯇꯥꯗꯦ ꯍꯥꯏꯕꯗꯤ ꯑꯩꯗꯤ ꯇꯧꯕ ꯊꯕꯛ ꯊꯕꯛ ꯇꯧꯔ ꯂꯣꯏꯔꯦ ꯉꯁꯥꯏ ꯃꯥꯅ ꯇꯧꯕ ꯉꯝ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ꯑꯩꯒꯤꯁꯨ ꯑꯩ ꯑꯄꯥꯝꯕꯗꯤ ꯇꯧꯖꯕꯅꯤ ꯃꯥꯒꯤ ꯉꯝꯕꯗꯨꯗ ꯃꯔꯝꯗꯤ ꯑꯩꯅ ꯉꯝꯒꯗꯕ ꯅꯠꯇꯦ ꯁꯨꯃꯥ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ꯑꯩꯗꯤ ꯅꯦꯒꯦꯇꯤꯞ ꯋꯥꯔꯗꯇꯣ ꯑꯗꯒꯤ ꯂꯧꯁꯤꯜꯂꯒ ꯑꯩꯉꯣꯟꯗ ꯊꯧꯅꯥ ꯑꯣꯏꯅ ꯄꯤꯕ ꯑꯗꯨꯒ ꯉꯁꯥꯏ ꯑꯩ ꯏꯇꯥꯎꯁꯤꯡꯗ ꯅꯪ ꯉꯁꯥꯏ ꯃꯉꯣꯟꯗ ꯄ꯭ꯂꯁ ꯄꯣꯏꯟ ꯂꯧꯕ ꯍꯦꯟꯅ ꯑꯗꯨꯅ ꯅꯪ ꯍꯦꯟꯅ ꯑꯃꯨꯛ ꯍꯔꯥꯎꯕ ꯉꯁꯥꯏꯒꯤ ꯑꯩ ꯁꯥꯎꯅꯤꯡꯕ ꯄꯣꯠꯇꯣ ꯉꯁꯥꯏ ꯅꯦꯒꯦꯇꯤꯞ ꯃꯤꯗꯒꯤ ꯊꯧꯅꯥ ꯁꯤꯡꯅꯔꯛꯑꯅꯤ ꯍꯥꯏꯁꯦ ꯑꯗꯨ ꯑꯩ ꯏꯇꯥꯎ ꯅꯨꯡꯁꯤꯕ ꯃꯌꯥꯝꯗꯒꯤ ꯅꯪ ꯃꯥꯒꯤ ꯋꯥꯍꯩ ꯇꯥꯔꯒ ꯍꯔꯥꯎꯔꯒ ꯁꯤꯡꯅꯔ ꯆꯠꯂꯦꯕꯗꯤ ꯑꯩ ꯆꯠꯅꯤꯡꯕ ꯂꯝꯕꯤꯗꯣ ꯌꯥꯝ ꯐ꯭ꯔꯤꯗꯝꯗ ꯑꯗꯨꯝ ꯇꯨꯡꯗ ꯉꯥꯡꯅꯕꯗꯤ ꯇꯨꯡꯗ ꯉꯥꯡꯅꯕꯅꯤꯀꯣ ꯑꯩꯒꯤ ꯇꯧꯕ ꯊꯕꯛꯇꯤ ꯌꯧꯔ ꯂꯣꯏ ꯈꯜꯂꯦ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ꯉꯥꯡꯅꯕꯗꯤ ꯌꯥꯝꯃꯦ ꯑꯗꯨꯗꯤ ꯍꯟꯗꯛꯃꯨꯛ ꯇꯥꯡ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ꯏꯕ ꯑꯗꯨꯗꯤ ꯍꯥꯟꯅꯗꯤ ꯃꯤꯅ ꯈꯪꯕꯤꯔꯝꯗꯦꯕꯀꯣ ꯑꯩ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ꯁꯨ ꯈꯜꯂꯨꯗꯦ ꯑꯗꯨ ꯌꯥꯝ ꯀꯨꯏꯔ ꯃꯇꯨꯡꯗ ꯇꯨ ꯊꯥꯔꯇꯤꯟꯗꯒꯤꯅ ꯍꯧꯖꯤꯛꯐꯥꯎꯗ ꯑꯩꯅ ꯍꯥꯏꯁꯦ ꯀꯔꯤꯝꯇ ꯑꯩ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ꯁꯨ ꯑꯩ ꯏꯁꯥ ꯈꯜꯂꯨꯗꯦꯕ ꯑꯩꯒꯤꯗꯤ ꯁꯨꯝ ꯃꯪꯂꯥꯟ ꯁꯨꯝ ꯂꯥꯛꯆꯕꯅꯤꯅ ꯑꯗꯨꯒ ꯁꯤꯒꯤ ꯂꯥꯛꯂꯕ ꯁ꯭ꯇꯦꯞꯁꯤꯗ ꯑꯩꯉꯣꯟꯗ ꯊꯦꯡ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ꯅꯨꯛ ꯃꯁꯥꯗ ꯌꯥꯝ ꯊꯦꯡꯅꯩꯕ ꯌꯨꯝꯗꯒꯤ ꯌꯥꯝ ꯍꯧꯔꯦ ꯍꯥꯏꯇꯥꯔꯦ ꯊꯣꯛ ꯊꯥꯛ ꯌꯥꯝ ꯇꯧꯏ ꯈꯣꯠꯂꯤ ꯑꯗꯒꯤ ꯁꯨꯝ ꯄꯣꯠꯇꯨꯒꯤ ꯚꯦꯂꯨ ꯈꯪꯉꯛꯄꯅ ꯈꯣꯠꯄꯅ ꯁꯨꯝ ꯁꯄꯣꯔꯠ ꯇꯧꯔꯦ ꯅꯪ ꯁꯥꯏ ꯄꯣꯠꯇꯣ ꯃꯌꯥꯝ ꯌꯥꯝ ꯈꯦꯠꯅꯩ ꯅꯪ ꯁꯥꯗ꯭ꯔꯤꯒꯦ ꯄꯥꯏꯒꯦ ꯃꯑꯣꯡꯗꯒ ꯍꯥꯏꯔꯤꯕ

0: ꯑꯗꯨ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ꯒ ꯃꯤꯒꯁꯨ ꯃꯥꯟꯅꯗꯦ, ꯃꯥꯅ ꯑꯗꯨꯅꯤ ꯃꯥꯅ ꯑꯗꯥꯅꯤ ꯇꯧꯔꯒꯁꯨ ꯑꯩꯒꯤ ꯇꯧꯔꯤꯕ ꯊꯕꯛꯁꯦ ꯄꯤꯛꯀꯦꯔ ꯆꯥꯎꯒꯦꯔ ꯑꯗꯨꯗ ꯃꯄꯨꯅ 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ꯑꯩꯒꯤ ꯂꯥꯏꯐꯀꯤꯅꯦꯕ ꯑꯗꯨ ꯄꯣꯠꯇꯨ, ꯂꯥꯏꯐꯀꯤ ꯚꯦꯂꯨꯗꯨ ꯈꯪꯗ꯭ꯔꯒꯗꯤ ꯃꯥꯅ ꯑꯗꯨ ꯇꯧꯒꯦ ꯑꯩꯅ ꯁꯤ ꯇꯧꯒꯦ ꯈꯜꯂꯒꯗꯤ ꯑꯩꯒꯤ ꯂꯝꯕꯤꯗ ꯁꯨꯝ ꯁꯨꯝ ꯗꯥꯎꯟ ꯁꯨꯝ ꯂꯥꯛꯀꯅꯤꯕ. ꯏꯁꯥꯅ ꯇꯧꯔꯤ ꯊꯕꯛꯇꯨ ꯑꯞ ꯀꯥꯒꯦ ꯍꯥꯏꯔꯒꯗꯤ ꯅꯤꯡꯍꯟꯅꯗꯕ ꯃꯌꯥꯝꯗ ꯍꯥꯏꯅꯤꯡꯕꯗꯨ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ꯀꯟꯕꯁꯦ, ꯅꯣꯡꯃꯗ ꯑꯩ ꯁꯤ ꯇꯧꯗꯕ ꯌꯥꯗꯦ, ꯁꯦꯟꯒꯤ ꯑꯣꯏꯒꯦꯔ ꯁꯦꯟꯒꯤ ꯈꯟꯕ, ꯅꯣꯡꯃꯗ ꯁꯤ ꯇꯥꯟꯗꯕ ꯌꯥꯗꯦ, ꯑꯗꯨ ꯑꯩ ꯊꯕꯛꯀꯤ ꯑꯣꯏꯅ ꯅꯣꯡꯃꯗ ꯁꯤ ꯄ꯭ꯔꯣꯕ꯭ꯂꯦꯝꯗꯨ ꯂꯣꯏꯁꯤꯟꯗꯕ ꯌꯥꯗꯦ. ꯑꯗꯨꯒ ꯑꯩ ꯄꯨꯡ ꯑꯁꯤꯗ ꯑꯩ ꯀꯣꯏꯕꯖꯒꯅꯤ, ꯄꯨꯡ ꯑꯁꯤ ꯁꯤ ꯑꯩꯈꯣꯏ ꯍꯣꯕꯤꯁꯦ ꯇꯥꯏꯝ ꯇꯦꯕꯜ ꯍꯥꯏꯒꯗ꯭ꯔꯀꯣ, ꯖꯤꯝ ꯐꯖꯅ ꯂꯩ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ꯁꯤꯁꯨ ꯅꯨꯡꯉꯥꯏꯔꯦ, ꯑꯩ ꯏꯁꯥꯗꯤ ꯍꯧꯔꯒ ꯑꯩ ꯏꯁꯥꯅ ꯁꯤꯒꯤ ꯗꯦꯂꯤ ꯇꯥꯏꯝ ꯇꯦꯕꯜꯁꯤ ꯏꯁꯥꯅ ꯍꯧꯖꯤꯛ ꯁꯦꯝꯅꯕ ꯀꯟ ꯇꯧꯔꯤꯕ, ꯁꯦꯝꯗꯤ ꯁꯦꯝꯖꯕꯁꯨ ꯑꯩ ꯃꯄꯨꯡ ꯐꯥꯗꯕꯅꯤ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ꯝꯃꯤꯟꯅꯔꯒ ꯃꯌꯥꯝꯒꯤ ꯈꯜꯂꯤ ꯋꯥꯈꯜꯂꯣꯟꯁꯨ ꯊꯨꯡ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ꯈꯟꯖꯕ ꯑꯁꯥꯗꯨ ꯊꯨꯡꯒꯦ ꯍꯥꯏꯔꯗꯤ ꯍꯧꯖꯤꯛꯀꯤ ꯇꯥꯏꯝ ꯇꯦꯕꯜꯁꯦ ꯐꯖꯅ ꯈꯨꯗꯛꯇꯗꯤ ꯉꯝꯗꯦ, ꯑꯩꯁꯨ ꯆꯍꯤ ꯀꯌꯥꯅꯣ ꯍꯧꯖꯤꯛꯐꯥꯎ ꯉꯝꯗ꯭ꯔꯤ, ꯑꯗ ꯃꯌꯥꯝ ꯇꯝ ꯇꯝꯅ ꯍꯥꯏꯗꯤ ꯈꯨꯗꯛꯇ ꯃꯤꯁꯤ ꯌꯥꯗꯦꯅ ꯀꯥꯕ ꯌꯥꯗꯦꯅ ꯑꯩꯈꯣꯏ ꯊꯥꯛ ꯊꯥꯛ ꯀꯥꯒꯦ ꯍꯥꯏꯔꯗꯤ ꯉꯁꯥꯏꯒꯤ ꯗꯥꯎꯟ ꯂꯩꯕ ꯌꯥꯎꯔꯛꯀꯅꯤ, ꯑꯞ ꯂꯩꯕ ꯌꯥꯎꯔꯛꯀꯅꯤ, ꯗꯥꯎꯟ ꯂꯩꯔꯦ ꯑꯗꯨꯝ ꯁꯨꯝ ꯁꯨꯝ ꯗꯥꯎꯟ ꯂꯩꯍꯟꯕꯗꯨ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ꯗꯨꯒꯤ ꯚꯦꯂꯨ ꯀꯔꯤꯝ ꯀꯥꯟꯗꯦ. ꯗꯥꯎꯟ ꯂꯩꯔꯒꯁꯨ ꯅꯦꯛꯁ ꯃꯟꯗ ꯈꯤꯇꯪ ꯑꯞ ꯀꯥꯅꯕ ꯁꯨꯝ ꯍꯥꯏꯗ, ꯊꯥꯒꯤ ꯄ꯭ꯂꯥꯟꯕꯨꯗꯤ ꯑꯩꯗꯤ ꯅꯣꯡꯃꯒꯤ ꯄ꯭ꯂꯥꯟꯅ ꯐꯕ꯭ꯔꯅ ꯈꯜꯂꯤ, ꯅꯣꯡꯃꯅ ꯇꯧꯕꯗ ꯊꯕꯛꯇꯣ ꯑꯩ ꯃꯤꯅꯤꯠ ꯃꯉꯥ ꯇꯪ ꯐꯝꯃꯁꯨ ꯁꯨꯝ ꯇꯧꯔꯝꯃꯦ, ꯀ꯭ꯔꯥꯐꯇ ꯇꯧꯏꯕ ꯑꯩ ꯋꯥꯔꯤ ꯁꯥꯟꯅꯔꯁꯨ ꯉꯁꯥꯏꯒꯤ ꯈꯨꯠ ꯁꯥ ꯂꯦꯝꯕꯗꯤ ꯅꯠꯇ ꯇꯧꯔꯝꯃꯅꯤ, ꯑꯗꯨꯒ ꯑꯗꯨ ꯄꯣꯠꯇꯣ ꯍꯣꯔꯦꯟ ꯅꯨꯡꯗꯥꯡꯗꯤ ꯁꯦꯞ ꯑꯣꯏ ꯄ꯭ꯂꯁ ꯄꯣꯏꯟ ꯂꯥꯛꯑꯦꯕ,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ꯅꯤꯡꯉꯦ ꯃꯌꯥꯝꯗꯁꯨ.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ꯃꯔꯨꯞꯀꯤ ꯀ꯭ꯔꯥꯐꯀꯤ ꯃꯇꯥꯡꯗ ꯋꯥꯍꯪ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ꯔꯥꯐꯁꯃꯦꯟ ꯋꯥꯍꯦꯡꯕꯝ ꯑꯦꯂꯤꯁ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ꯅꯥꯝ ꯑꯆꯧ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ꯄꯨꯔꯦꯝꯕꯅ ꯁꯂꯥꯡꯗ ꯂꯣꯏꯄꯣꯠ ꯊꯧꯕꯒꯤ ꯃꯇꯥꯡ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ꯍꯥꯏ ꯌꯨ ꯂꯩꯔꯥꯡ ꯁꯛꯍꯤꯟꯕꯤ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ꯊꯧꯔꯝꯒꯤ ꯃꯔꯤꯁꯨꯕ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ꯔꯤ ꯕꯤ ꯃꯅꯤ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ꯄꯤꯁꯩ꯫

ꯄꯨꯟꯁꯤꯒꯤ ꯃꯤꯀꯨꯞ ꯈꯨꯗꯤꯡ ꯈꯣꯡꯊꯥꯡ ꯈꯨꯗꯤꯡ ꯏꯁꯩꯒꯤ ꯇꯥꯟꯊꯥ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ꯂꯣꯏꯅꯗꯨꯅ ꯆꯠꯂꯤ꯫ ꯋꯥꯔꯕꯁꯨ ꯏꯁꯩ, ꯅꯨꯡꯉꯥꯏꯔꯕꯁꯨ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ꯗꯣꯛꯇꯔ ꯌꯥꯏꯃ ꯐꯤꯂꯝꯁꯤꯗꯒꯤ ꯇꯄꯟ ꯄ꯭ꯔꯙꯥꯟ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ꯒꯣꯜꯁꯦꯝ ꯃꯟꯖꯨꯔꯤ, ꯕꯤꯃꯣꯂꯥ, ꯄꯨꯔꯅꯤꯃꯥꯁꯤ, ꯁꯨꯕꯤꯇꯥ, ꯍꯦꯃꯥꯝ ꯕꯤꯅꯣꯗꯤꯅꯤ, ꯊꯤꯡꯉꯨꯖꯝ, ꯑꯃꯨꯌꯥꯏꯃ, ꯃꯣꯏꯔꯥꯡꯊꯦꯝ ꯂꯇꯥ, ꯃꯌꯥꯡꯂꯥꯡꯖꯤꯡ ꯇꯥꯅꯤꯡꯉꯥꯏꯅ ꯊꯥꯕꯤꯔꯛ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ꯇꯝꯕꯤꯔꯛꯏ꯫